0: 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1: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0: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1: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0: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2: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3: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0: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3: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大雨过后呢，天气晴朗啊。今天呢，这个温度啊，这样的天气太适合户外活动、赏花、野营了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已经起床在路上呢？长沙周围呢，很多地方的荷花现在已经盛放了。不知道经过这个大雨的浇淋，它们是不是枯萎了一些呢？不过不管怎么样啊，及时的去户外去接触大自然，去带着孩子去认识各种各样的植物，我相信这才是有意义的周末。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爱情的容量，周国平作品精选。好的爱情有韧性，拉得开，但又扯不断。相爱者互不束缚对方，是他们对爱情有信心的表现。谁也不牵制谁，到头来仍然是谁也离不开谁。这才是真爱。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5: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4: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5: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4: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5: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屯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4: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5: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6: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0: 自驾周末继续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吴锦。应该说这两天啊，全国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也是轮番登场，大家会发现最近几年的这个毕业典礼是越做越有意义啊，这个形式也非常的多样啊，你比如说这个毕业生的班见呀、走红毯啊、现场唱歌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故事分享啊，我相信每个人的毕业典礼都是自己大学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人可以丢下厚实的厚书本，丢下复杂的习题，去尽情地享受人生当中最美好的这一段黄金的时代，也是对自己青春生活最好的一个表白。不知道各位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毕业典礼有哪些

感人至深的瞬间呢？毕业之后呢，你的第一份工作又如何呢？不管怎么样，人需要和自己青春来一个仪式感。当我们走进工作岗位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学生活的那些点点滴滴都成为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回忆。那么接下来来听到的是袁娅维《盛夏的告别》。

0: 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0: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2: 别再自欺欺人了。
0: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3: 今儿天不错呀。
1: 是个虚拟游戏。
2: 你是 Z？
4: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1: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5: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6: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0: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6: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1: 这里是真的吗？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夏天蚊子真讨厌，
1: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4: 室内吸烟要不得，
1: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6: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7: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

0: 轻松无负担。
1: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2: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3: Nice。

高考结束之后呢，对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一场回响。那么咱们的人生啊，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那么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了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啊，这每一年都很关键。所以为了即将到来的中考准备，一定要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就会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也给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护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的高中。当然呢，还有很多家长啊，正在给孩子安排这个暑假的生活。除了让他们休息好、玩好、出去旅游之外呢，咱们的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加入。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营，其实就是为了孩子来掌握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那么单词就可以轻松突破了。如果您家的小孩背东西也非常的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这次呢，也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一共有5天4晚的封闭训练啊，专门攻克英语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而且学会了这个方法，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也非常的方便，快速突破记忆大关。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啊，直接来回复英语两个字。另外报名之后还可以参与我们的免费试听课啊，到底效果怎么样，听后您就可以知道了。

夏天到了，要准备点什么呢？一呢，我觉得是防晒霜；二就是这种空气的循环扇啊，也特别的重要。今年的金芒果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去年我们就卖得非常好的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而且今年有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就很多人会说这个电扇啊，谁家没有啊？但是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新的电扇啊，它是空气循环扇，而且还有这个语音智能的功能啊。它不像这个普通的风扇是对着人吹，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是帮助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然后才给屋子里降温，所以比较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啊。如果你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室内的温度非常的高，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先开空调，把温度降下来之后，然后关了空调，再用这个电扇，它可以助力这个冷气的扩散，轻松让这个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来了解我们这个商品的详情。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

0: 七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这些都是你给我的爱，安东尼。让鼻子发痒的是春天，风从袖子过的是夏天，天空凛然耸立的是秋天，等到发觉的时候，冬天已经过了大半。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7: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7: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2: 这里是真的吗？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23年。2023年，影视剧《云之羽》播出，其中的一首插曲凭借深沉的情感共鸣，打动了无数听众。这就是陈楚生演唱的《远山如昨》。这首歌以远山为核心意象，象征着恒久不变的记忆情感。剧中，他是公子羽思念父亲的心声，呼应角色从叛逆少年到直任大人的蜕变。那些曾被误解的严苛，终在离别之后化作晚风，吹起白发的深沉父爱。陈楚生的演绎则注入了时光沉淀的力量，从低沉叙述到高亢抒发，将痛的领悟与爱的浑厚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在陈楚生的巡演当中，团队为了避免他被舞台人造雪打湿头发递来雨伞，他却笑称要端庄一点，最终在轻柔的雪中完成了演唱。这恰好和歌曲当中“昨日向奏远山，泪光是山顶雪线”所应和。陈楚生用声音编织的时光容器，装下了每个人心中对过往的感恩与牵挂。

0: 车音乐节啊，今天潮车音乐节是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吟潮玩齐聚啊！微信大家可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年轻人买车就到优惠屯，大家一定要记住是海豚的豚哦。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9:02。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特别提醒各位呢，二广高速在2384公里的位置往南方向呢，路面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二车道，那么途经的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6: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7: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6: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7: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6: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8: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9: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6: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9: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一起来关注本档的热点。天气方面呢，根据省气象局今天预报，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会商得出如下结论。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晚上的八点到今天晚上八点，郴州市、永州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区域为如城县大部，橙色预警区域为宜章县西部、灵武县大部、如城县东北部西部、资兴市东南部、蓝山县东北部，黄色预警区域为北湖区西南部、贵阳县南部、嘉禾县南部、灵武县西南部北部、如城县东部北部、贵东县南部、江永县东部、蓝山县东部北部以及江华瑶族自治县西部。记者从长沙火车站获悉，为满足广大旅客出行需求，长沙火车站端午假期计划加开21趟始发临时旅客列车，覆盖了高铁、城际、市郊和普速多个线路方向。那么端午小长假期间，长沙火车站加开高�铁、城际及市郊列车共计16趟，其中呢，夜间高铁2趟直达成都东和重庆东两大热门旅游目的地，实现了夜间出行抵达即玩。那么普速列车方面呢，加开普速零客是

0: 五趟，覆盖了深圳、武昌、衡阳、炎陵、岳阳等省内外的热门城市，进一步加密区域通行的班次，缓解旅客购票压力，全方位畅通端午出行通道。随着城市发展提速，长沙、鼓山、青山片区居住人口持续增长，那么区域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破解出行难题，片区关键的断头路古塘路持续推进建设，那么近日即将通车。来听记者岳文的报道。古塘路位于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西侧，南起青山路，北到华安路，全长1公里。那么近年来呢，随着鼓山、青山片区多个成熟小区陆续入住，人口密度是大幅提升，周边道路的车流激增，使得西二环交通压力逐渐增大。古塘路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通区域交通脉络，缓解西二环通行压力。陆山控股集团项目现场工程师贺瑞表示，
1: 古塘路为城市四干道，全长1公里，连接华安路与青山路，建成后可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缓解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0: 古塘路呢，虽然里程不长，却是打通省会长沙、鼓山、青山片区交通瓶颈的关键节点。那么道路提质建设让周边居民倍感期待。家住维德园小区的居民黄先生常年受到片区交通拥堵的困扰，那么对于古塘路的打通期盼已久。长沙维德园小区居民黄先生表示，
2: 我是住在这里的老居民了，这里呢原先是一个死胡同，车人一进来但是出去呢很拥堵，我们上班也好，小朋友上学也好，都要绕行这个西二环线。现在我们古塘路修通以后呢，很方便我们的一个日常的出行和小朋友一个上学，真的是太开心了。
3: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极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卡塔尔队在2026年世界杯 B 组首轮对决当中，凭借一粒绝杀球以1-1战平瑞士队，终于拿到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的积分。另外呢，今天早上的6点，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当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更多关于世界杯的详细情况，请大家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自深深处，奥斯卡·王尔德经典作品分享。四周的墙壁和树林，时钟的指针正指着哪一点？风正吹向哪一面？月色月影又是什么模样？
2: 月色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5: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6: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5: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7: 别再自欺欺人了。
5: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

0: 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她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她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她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1: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2: 今儿天不错呀。
1: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4: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1: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5: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0: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6: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0: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6: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7: 这里是真的。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9:30。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高考结束了，对很多人的青春来说就是一场巨大的回响。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又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那么接下来还有一群少年要为理想的高中奋斗啊，为了即将到来的中考，也希望大家保持

清淡的饮食，做好最后的复习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呢，会给每一个努力的人最响亮的回答。机长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护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的高中。当然还有一批小孩啊，暑假就想着去哪里玩，或者是在家里赶紧的睡几个大觉。不管怎么样啊，咱们玩过之后还得考虑如何去弯道超车。那么湖南交通频道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加场了，目的就是为了孩子掌握记忆的好方法。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是背东西非常吃力没有效率啊，事倍功半，那就赶紧来找到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这个能力可以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那么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回复关键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还可以参与本周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咱们效果怎么样，带孩子亲自来试一试就知道了。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吴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截止到昨天，它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62亿元。还有多少朋友没有去看呢？啊，应该说它目前啊暂列2026年度的票房亚军。另外呢，凭借着电影的热度啊，《纸短情长》的这个皮桥文化也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另外，你像当地的一些旅游地方啊。漳州古城的这个桥皮馆也设置了这个百年桥皮发展史，还有漳州桥皮的溯源、闽南桥皮沿革的三大主题展区，现在也就这个漳州古城在展览啊。如果大家抽周末的时间去潮汕的话，可以重点来了解一下，重点来推荐。还没有看电影的朋友赶紧去看啊，准备好纸巾，一定让你感动满满。

0: 声声入耳，美闻人间。
1: 自在独行，贾平凹作品分享。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因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3: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3: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们首先来看到热点头条。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今年我省开展第二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将分两批次完成对全省14个市州党委政府的全覆盖。昨天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部完成进驻，督查对象包括长沙、株洲、岳阳、邵阳、衡阳、怀化、张家界7个市。为了确保督查取得实效，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已经组织开展前期暗访暗查，广泛征集问题线索，完成7个被督查市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摸排。各督查组进驻之后，将采取查阅资料、个别谈话、走访问询、现场核查、受理信访、暗访抽查等多种方式，开展为期15天的进驻督查期间。

0: 各督察组将会深入县市区问题点位开展现场核查，对前期掌握的问题线索进行核实，对中央和省级交办的问题进行抽查回访。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投报举诉电话以及举报的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端午节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截至到昨天18点，从6月12号开始的这轮强降雨导致全省67座水库溢洪，省内多地有中到大雨，并且出现散点暴雨。6月12号，国家防总、长江防总分别对我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布，截至到6月12号，中欧班列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2.5万例。据悉，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中通道的唯一口岸。数据显示，自2013年通航首趟中欧班列以来，口岸班列的通行量逐年增长。近日，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储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储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板都长着大长腿，高度达到7.9米，可以防御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此外，光伏板的正反面都能够吸收光能，发电效率更高，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这是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和滨海生态治理的项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将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是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将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服务的费用。这时候我们来看到徐广高速越望段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处理648公里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早晨的10:11，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翟迪。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先把本周最新鲜的周末活动全部给大家梳理一遍，保证你听完了之后，今天就可以从容出门了。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很多人是选择闷在家里没有出门。那今天你看阳光普照，特别适合我们外出走一走，带着孩子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今天可能是六月以来长沙最多面的一个周末啊，这多种多样，各种可以玩的东西，比如说有龙舟的擂鼓声，有音乐节的电音，有咖啡市集的醇香，有非遗手作的温度。我刚才说的所有的在

今天哈，我们在省会长沙都是可以去选择游玩的。那我们首先是从这个运动说起，望城的千龙湖。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的选拔赛就在这里举行。今天呢是龙舟。

天恰巧想要去望城自驾的话，今天千龙湖周边的部分道路是有交通管制的。从早晨6点到下午2点，就是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千龙湖环湖路的全段，还有千龙湖大道、靖阁路、高陵路、五土路、五爱路、高陇路这些路段会实施全封闭的交通管制。如果您有赛事通行证的车辆，那才可以进入。如果我们只是去玩一下，没有这个赛事通行证呢，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把车停在稍微远一点的停车场，我们可以换成接驳车或者是步行前往，去感受一下水上竞争的一个魅力啊。当然你说我现在刚刚出门啊，听了节目，我现在开车过去还能不能看得上？最精彩的比赛的确是集中在今天上午，但是呢它不止好玩，它的好玩也不只是在水上，其实赛场边上还有很多好逛好吃的地方，就是如果我们中午吃了饭以后再过去，还是依然可以感受赛场周边带给我们的氛围。比如说在赛场周边呢，它有一个头雁好物龙腾千湖的美食农产集市，这个美食农产集市想也能想到，就是有当地的乡土美食，还有望城的好物，还有一些非遗文创以及土家菜，在这个集市里你都可以一网打尽，就是可以理解为周末版的赶集。我们可以一边逛一边看一边吃，光是吃这一条街差不多也能逛上个小半天左右的时间。那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正餐我们是可以去到千龙湖各种各样的餐厅，也可以沿着湖边去找一找农家土家菜、土菜馆儿，地道的口味菜其实也是可以去选择一下的。到了千龙湖记得也去吃点鱼。总之望城千龙湖在今天带给大家的是运动的快感，同时也可以感受一下望城的美食，还有望城的非遗文化。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程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肤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4: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3: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4: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3: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4: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3: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4: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5: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7: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8: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立减。
7: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5折。
8: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7: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8: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龙舟超级联赛望城的选拔赛，如果你觉得看龙舟有点闹腾，或者说你不想开车跑到望城去，其实在市区这个周末也卷得很好看，就真的挺卷的，有四场风格迥异的市集也是集中在开张，我们一个一个和大家说说啊。先说西湖公园，在河西有一个都督长沙公路咖啡节，在今天依然是延续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咖啡爱好者的话，不妨可以过去喝一喝咖啡提提神，今天下午有空有精力去逛一逛啊。它是依着湖面搭建的咖啡市集，有50多家特色的咖啡摊主齐聚在这里，你来这儿能够喝到平时在门店里喝不到的一些创意特调、精品手冲，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想去咖啡节的话上午去，要不然的话到了下午喝个2杯、3杯、4杯，晚上就咱别睡觉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喝咖啡其实是可以早晨或者是中午的时候，你吃了午饭在集市当中逛一下喝一下，当然如果你想说找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时间就没有那么热的话，那下午4点钟之后去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气温，到时候呢有湖水、有晚风、还有咖啡香，我们可以带着小朋友在湖边走一走，而且旁边还有无动力乐园、有动力乐园，都是小朋友很喜欢的，完全放空半个小时、40分钟的时间还是挺舒服的。这是西湖公园的咖啡节，叫做都督长沙公路咖啡节。另外还有大泽湖，如果你家里有动物、有毛孩子，今天是可以带宠物一起去玩，特别好的一个日子。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的叫娃小伴宠物音乐节草地市集，主打的就是你带着宠物一起去玩耍，有轻柔的音乐，有开阔的草坪，你家的狗狗猫猫在这里可以尽情的奔跑，也不会有拥挤的焦虑，这个是在大泽湖。

0: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0: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3: 10:30，我们来看到之前提到的徐广高速望月段交通管制啊，这里主要是因为在湘阴南首备站附近以南64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发生了两辆货车追尾的事故，其中一辆货车还起火了，所以实行了交通管制。截至到10:14，这里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目前超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继续回到 FM9.8 湖南交通频道。那刚刚和各位说到了省会长沙在市区有哪些集市，西湖公园是有个咖啡节，大泽湖可以带着您家的毛孩子，宠物节可以一起到草地上撒欢奔跑，享受一下音乐。那除此之外呢，再和大家说两个地方啊，一个是在油纸厂1936文创园，这里有一个 U Market 艺术场集。 U Market 艺术场集今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了，就是在老油罐以及旧砖墙的工业废墟里面，现场是摆满了各种原创的手作，还有复古的物件，以及一些独立的设计，就是那种在本身就自带有故事感的空间里面去淘淘心爱的好物，随手拍一张照片，我觉得都和在其他地方逛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油纸厂离市中心也非常近，是吧？咱们可以去那边逛完了以后，步行走到市中心，走到五一广场，再去逛逛街，吃个晚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当然，你说我想在这个地方逛完了，油纸厂逛完，买完东西之后，再去其他的地方逛一下市集，有没有相对比较近的地方？还真有，我们可以步行走到王府井，就是长沙王府井的负一层 B 一层，它有一个手账市集。如果你是手账爱好者的话，特别喜欢去买买手账的周边，还有文创的话，不要错过这里哈，是在长沙王府井的 B 一层，叫做 Soft Day 手账市集，今天也是在持续进行当中，有85家手作社团，还有插画师齐聚，从限定的胶带到印章的贴纸，你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手账爱好者的话，扎进去差不多2-3个小时，你是逛不完的，出不来的。所以这两个地方也是推荐给喜欢一些新鲜好物，尤其是喜欢原创的物件的朋友去逛，一个在油纸厂，还有一个在长沙王府井的B1楼。

市集，我们还要兼顾到那些喜欢文化的朋友。如果在这个周末可以选择去到哪里呢？我们可以去到博物馆里消消暑。现在李自健美术馆十周年巨献双展是在昨天正式开幕了。在展览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非常漂亮的工笔画，全程都是免费的，一直持续到7月26号。一个是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全部都是真迹哦，168件历代原作，是由多家艺术机构以及收藏家联合借出，鲜少进入到大众视野的民间珍品集中的一次展出，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呢，是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画作品展，这里是集结了161位老中青艺术家的263件精品力作，这是现在全国顶级的工笔展览、工笔画展览第一次落户湖南，这是在李自健美术馆。喜欢美术的朋友，然后特别喜欢工笔画，或者说你正好在学习美术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古今铜笔在一个展馆，然后有数百件的珍品同时在眼前展出，从元代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是真的还挺酷的。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场馆内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如果你是准备带孩子去看的话，最好是加一件外套啊。这两天呢，昨天下雨，气温也并不是特别高，所以不要感冒了，这是提醒大家的一点。李自健美术馆十周年的巨献双展就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免费一直到7月26号。另外呢，长沙博物馆最近也是有上新，叫做由此向大海，浮船与远航的故事，这是一个特展，在昨天已经正式开幕。它是以浮船为线索，从造船技术到海上贸易再到郑和下西洋，全方位的展现中国人向海图强的一个历史。当然了，如果你说我带的是小朋友，小朋友对于这段历史不太明白啊，然后我看不太懂，还能不能去看？当然可以去看。我觉得这一次策展人应该是用了蛮多心思，照顾到了绝大多数的人，因为他们特别设置了一条故事线，就是跟随着明代水手阿勉的视角，沉浸式的体验远航的成长和突破，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趣？也就照顾了很多对于这段历史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可以第一视角沉浸式的带入到展览当中。当然了，这也是免费开放的啊。顺带提一句，长沙博物馆步行区内14周岁以下的儿童凭借着有效身份证件游览步行区，还可以近距离的去看华南。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

0: 征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继续回到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这个周末长沙可以玩些什么。再跟各位有孩子的家长不想出远门的提供一个建议哈，我们可以直接带着孩子杀到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有一字一书夏和清芳亲子活动，但是呢仅限30组家庭，带孩子去解锁夏这个字的小秘密，同时还可以手工去做一份夏日礼品带回家。这是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在湖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当然最后还是要提一下毕业生的专属福利，2026应届毕业生，你们可以凭借着自己的准考证还有毕业证的原件，享受到潼关窑国风乐园9.9元的门票价格，还有世界之窗门票的半价，以及华谊兄弟电影小镇19.9元门票价格的多重优惠。这个毕业季长沙可以说是诚意拉满，也欢迎广大学子来到长沙打卡。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一个非常潮的选项在今天同样可以去选择，在今天长沙潮车音乐节会掀起高潮，白举纲会来到长沙，他是领衔湖南的音乐人和重庆的音乐人强强碰撞，在现场去 battle， 给我们带来这种音乐的震撼。你到底支持哪一队？支持重庆还是支持长沙呢？当然，现场除了音乐之外呢，还有极炫改装潮车，还有潮流市集。同时，我觉得最重点的就是你去到现场是有机会免费抽取潮车的。这个我跟工作人员有核实过，我是不是不花一分钱可以带走它？就是现场抽，抽完了以后可能会有一个过户费，几百块钱。然后这个车你就可以直接开回家了，车就是你的了，这是真的。我问他有没有会作假的可能性，他说绝对没有，这是拍着胸脯跟我保证的啊。你说去到现场要不要买票？这个音乐节是不需要买票的，我们直接去就行了。您搜一下潮车音乐节在哪里就可以了。这个消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5年，大城小爱发行于2005年12月30号，收录在王力宏的《盖世英雄》专辑当中。在繁华的都市当中，人们虽然身处喧嚣，但依然也有简单而纯粹的爱情，这种在都市背景下的小爱显得格外珍贵。于是王力宏以此创作出了《大城小爱》，希望通过歌来展现出都市爱情的美好与温暖。他像一封写给都市人的情书，告诉我们，再快的节奏当中也冲不淡真心，在拥挤的街

道也藏不住心动。那些地铁里紧握的手，加班后共享的宵夜，深夜语音里的相互鼓励，正是这些小爱让冰冷的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再次提醒大家啊，之前说到的徐广高速望月段湘阴南收费站附近以南648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两辆货车追尾，实行交通管制。现在管制已经解除了，超车道是可以缓慢通行的，但是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各位提前留意。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3: 昨天李自健美术馆开馆10周年，迎来了两场大展，2026首届当代中国工笔艺术作品展与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真迹展。本次展览将会持续到7月26号，全程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两场展览跨越了700年时光，263件当代工笔力作与168幅元明清民间真迹成为了最大亮点。前者汇聚了当代工笔创作的中坚力量，系统梳理了近40年来工笔画的创新脉络；后者则是全方位展现了元明清中国工笔绘画从宫廷到民间、从古典到融合的发展历程。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今天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一系列重磅主题展览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了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文化与自然遗产的魅力。昨天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与自然

0: 燃一抢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在天坛拉开帷幕，天坛博物馆也正式揭牌。昨天下午，参加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于今年四月十二号由中共中央台办授权发布，涵盖两岸政党、党纪交流、青年交流以及经济、民生、文旅等领域，是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的又一重要举措。我们再来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四十八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刷新一下最新的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卡塔尔队在2026年世界杯 B 组首轮对决当中，凭借着一粒绝杀球，最终以1-1战平了瑞士队，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世界杯比赛积分。在北京时间今天早晨6点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的比赛当中，巴西队最终1-1战平摩洛哥队。那就在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也是 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落下了帷幕，最终苏格兰1-0战胜了海地。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中午的11:06，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在省会长沙今天应该怎么去玩，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家长哈，现在已经开始盘算着暑假可以带着孩子去玩些什么了。我们都知道在本周呢，高考已经落下了帷幕，很快就要开始中考，中考结束之后中小学生也开始放假了。那么从6月底到7月初是很多人暑期选择出行的一个高峰期，那在暑期计划去哪里避暑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头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选择去海边，可能7、8月份

0: 太热太晒，去到国外又觉得太远，出境挺折腾的。其实有那么一个地方，七八月份真的是全年最美的时候，因为这里草原绿了，花开了，蔬果熟了，而且平均气温它只有20度左右，据说晚上还得盖被子。这个地方就是新疆。我发现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湖南交通频道有很多粉丝朋友都在我们的群里问说，哎，你们交通频道今年还有没有去新疆的班期？有。我跟各位讲啊，新疆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只要你想去很简单，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回复新疆两个字，二维码马上跳出来之后扫码进群，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群里问，什么新疆暑假热不热，独库空路走不走，带老人小孩合不合适，一次性都可以在群里给你解决清楚。当然你说我此时此刻就想了解，没关系，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次性说清楚，我们是把新疆旅游的活地图，也是我们芒果旅行家的专属客服果果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有请果果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果果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芒果旅行家的专属客服果果。
0: 我想先问一下果果，你在这个群里给大家当客服多久了？
1: 有一两年了，
0: 一两年的时间，所以每天其实高频的处理的都是去新疆的这些问题吗？
1: 嗯，对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不管问什么问题你都是可以接招的，是不是？
1: 啊，可以的。
0: 行，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有请果果给我们好好的介绍一下去新疆的这一趟行程包括哪些地方，然后有哪些必须要玩的必须要吃的，以及跟着我们和其他团有什么不同。首先我想问一个最最最实在的问题，果果，为什么夏天一定要去新疆？我们总是在夏季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说去到新疆，为什么一定要去？
1: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新疆的话它夏天它的草原它是最绿的。
0: 嗯，
1: 你像赛里木湖的话，它夏天的天晴次数比较多，它的那个景色会更美。包括说您像我们最著名的一些薰衣草，它都是在六月中下旬还有七月初是最好看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夏天我们的瓜果也是很成熟的，您像新疆的西瓜呀还有哈密瓜呀，这些都是很出名的。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呢也在今年的六月一号开通了。独库公路也是新疆很著名的一个景点嘛，它是一年四季的风景都能看到。像新疆的话它的夏天它的气温也是很凉爽的，就是它的早晚温差虽然比较大，但是相对来说最冷最冷的时候也只用穿一件那种单薄的外套就好了。非常适合避暑。
0: 这是夏天必须要去的旅游，它是一个避暑的天堂。我记得之前国生带着自家的孩子以及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听众一起去的时候，当时在那个车上小朋友就对着窗外在大喊说，这才是夏天该有的味道，因为非常凉快。而那个时候反观湖南长沙，它可能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火炉的状态当中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选择在夏天去到新疆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跟你讲，昨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我就刷到了有人在介绍新疆的大环线嘛，其实新疆的环线主要是四条，南疆、北疆、东疆，一共四条环线，但是去的最多的还是北疆和南疆。然后我看到这四条环线，那个博主给出的最佳游览季节里面，全部都说到了是在六七八月份。当然北疆秋冬天也有更好看的，也有很好看的景色，但是在夏天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而且刚刚你讲到了这个独库公路，很多人去新疆尤其是喜欢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但是独库公路是只有在六月份到十月份四个月的时间来开放，所以如果你想感受一下在这么宽阔的一条道路上在开着的过程当中感受一年四季，感受草原湖泊雪山沙漠，对吧？夏天其实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夏天为什么要去到新疆，果果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次芒果旅行家给大家提供的这个线路，新疆的线路在夏天是哪些？是这几个刚刚我讲的都有涉及到吗？
1: 我们目前新疆的话主要是推的是北疆的地区。就是它会分为两个地区游玩，一个是阿勒泰地区，一个是伊犁地区。他们两个地区呢它的景点是不同的，您像伊犁地区的话主要是包括一些像那拉提草原呀，还有独库公路呀，还有我们库尔德宁啊、赛里木湖这些热门的景点嘛。然后呢阿勒泰地区主要是什么禾木喀纳斯这些景点。对，它景点路线不一样。
0: 就是都比较适合第一次去新

0: 滨江玩的朋友去到的、
1: 啊、对对对，
0: 这两条路线吧，
1: 都很合适。
0: 你能不能仔细的跟我们说一下这两条线路在去玩的时候感受上的区别在哪儿？就是我到底应该选择哪一条线路？
1: 其实如果说是带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出行的话，比较建议伊犁地区的路线。

0: 有这种喀纳斯呀，这种美景，对，它的景色它会有一些许的不同，但是其实整体来说，它主要是还是以绿色、草原、湖泊为主，就是以色彩为主。
1: 据我的经验了解啊，去到伊犁这条线路的话，它会看花看得更多
0: 啊，
1: 因为这个时候是花海的季节。而且我之前有同事去到伊犁这条线路的时候，是去了这个薰衣草原，他说非常非常的浪漫。
0: 对，而且我们这一次其实不是单纯的去那种庄园，我们是直接去的天山花海，就是相当于是一整片的那种薰衣草花海的样子，而不是说那种只有一片一片的那种庄园的形式。我们去的地方它的薰衣草会更加漂亮，更加壮观一些。
1: 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如果你想要去到伊犁地区的话，那相对来说会比较轻松一些，因为它是三飞，有一趟在江内飞行的。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觉得坐太久的车可能有一些受不了的话，那么在伊犁这条线路就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选择。另外一条线路呢，就是去到了阿勒泰地区，会走到禾木，这也是很经典的一条线路。那走到禾木，可能满眼看到的更多的就是绿色的风景，同时你可以去看到喀纳斯的湖泊，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爬到喀纳斯的山顶上的时候，爬到这个阿勒泰的山顶上，你再俯瞰那一湾蓝色的湖泊，你会觉得心驰神往。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去到这个喀纳斯的话，游玩的时间有多长？因为很多人可能自己去到新疆玩，他只把禾木那一站作为唯一的目的地，因为他那一块是可以深入去玩很久的。
0: 对，我们一般的话，每一个热门的景点，我们的路线规划就是一天玩一个大景点，相当于说其实我们留给大家的游玩时间是很久的，一般都是2到3个小时，因为我们还有拍照的时间嘛，这个是不算的，就是我们拍完照会留给大家充足的时间去游玩，去深入体验。不是会那种很赶时间的那种。
1: 好，大家如果想要详细的咨询和了解这两条线路啊，一个是伊犁，一个是阿勒泰，大家都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到群里去进行详细的咨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问题，刚刚你也有提到，因为新疆它确实太大了，
0: 对，
1: 我认识的很多去自驾过的朋友跟我的反馈都是不想再自驾了，因为开车太累了，谁开都很累。我自己去的时候可能单程坐4-5个小时、5-6个小时，它是一个常态。车程太长，所以有很多人会担心说孩子坐不住。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如果是去到新疆，刚才讲到伊犁地区会多一趟飞行，减少一些这个坐车的时间，但是实际上每天坐车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有大概多长时间？然后我们坐那个车累不累？
0: 平均下来的话就是4个小时左右嘛。就是主持人刚刚提到的问题，我客服这边客人也有跟我反馈过，因为其实我们坐的这个车的话都是2+1的航空座椅，就是头等舱的那种航空大巴，其实相对来说车体空间会更大，然后它的稳定性也会更强一些。
1: 我打断一下，刚刚果果讲到的这个车坐起来空间更大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你跟团出去旅游过，花的钱少，你就会发现那个车，首先车况不是特别好，其次就是你像我是1.7米的个子，我坐到那儿我会觉得腿有点憋屈，尤其是坐里座的时候腿是伸不开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个2+1的航空座椅，就是我的身高在我完全靠在这个椅子上的时候，我腿是可以往前伸的。
0: 对，
1: 不能够完全伸直啊，但是是可以往前伸的，就是
0: 座位也可以调节。
1: 对，空间是比较充裕的，所以坐长时间的车你不会觉得很累。还有一点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那个车上可以充电，座椅是可以充电的。
0: 然后不止可以充电，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个团的话就是20个人左右嘛，人数比较少，然后那个车座的肯定空座率比较高嘛，大家可以就是把自己的座位往后面靠，就是休息累了就可以躺下，很舒服的。对，它的座位的那个柔软程度也很好，而且我们新疆的车都是新车，对，所以说 用车的话您可以放心，舒适度肯定是非常好的。
1: 嗯，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平均4到5小时的车程，我觉得一般人也是没有问题可以坐得下来。中间到了服务区我们也会停下来休整，
0: 对对，
1: 让大家稍微活动活动，
0: 包括说路上导游也会进行讲解嘛，也会让大家的

0: 注意力分散一点，
1: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上一次去新疆的时候，在车上坐的时间是比较久的，但是为什么不会觉得枯燥？首先是沿途的风景真的很美，
0: 很漂亮。
1: 对，就是你什么都不干，你就坐在那个车上，透过车窗玻璃拿着手机去录，我就觉得你随便剪一剪，在网上发一发，这个流量都应该是不错。就是眼睛首先是能够吃饱这个风景，太美了。这种美是用任何语言去描述都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没有力度，你知道吗？当时我去的时候，我们车上面有一个初三的男孩子，他是自己选择去到新疆的，然后在新疆玩完了以后回去跟他妈说了一句话，他妈妈后来学给我听的，说真的不去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壮美，这是他的原话，一个初三孩子的原话。所以我觉得你哪怕看过再多的纪录片，看过再多的这种明信片，
0: 都没有肉眼去那么壮观，真的
1: 一点儿也不错，没有这么壮观。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记得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的广告宣传，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5: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4: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5: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4: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5: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4: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5: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6: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7: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刚刚我在听这个片头的时候说了，眼睛被好风景收买。朋友们，去新疆的感受就是，你不需要带任何的滤镜，真是随手一拍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唯一一点就是，刚刚进广告的时候，我跟果果还说，我说这个新疆可能就是到了7-8月份人会比较多，但是转念一想，7-8月份哪里人不多，但起码新疆还是地广人稀，相对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的拥挤。
0: 对对对，因为它的景点它比较分散嘛，所以说大家可能有些人他规划的路线也不一样，所以不会像有些地方的景点就是人往一个地方挤，就很少有这种情况。大部分情况来说，就是每个景点它的人都是比较分散的。
1: 对，7-8月份人多，这个是我们可以预见到的。如果你想要错峰出行的话，其实现在出发，6月份出发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候，因为大部分的孩子还没有开始规划自己的外出旅行，所以6月份现在芒果旅行家还有去新疆的团吗？
0: 6月的话，我们6月底6月26号有一班去伊犁的那个路线，然后呢，这个时候就是薰衣草，它是最好看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最旺盛的时候。
0: 六月多少号？
1: 6月26号。
0: 6月26号。哦，那还有12天的时间，如果想要去的话，其实还来得及去置办一些物件。
1: 对对对，啊，包括说现在我们已经报名了8位了，
0: 嗯，
1: 就是其实它的位置剩余不多，
0: 嗯
1: 嗯，就是如果说大家有想法的，可以尽早来咨询报名。
0: 嗯，我再问一个敏感的问题，
1: 嗯，
0: 六月份的价格是不是比七八月份要便宜一些？
1: 那肯定呀，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机票我们都是按机票价格来核算的嘛，这个机票价格会比较低一点，
0: 大交通的价格就压下去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啊，那如果想要人稍微少一点点，然后价格稍微优惠一点点的话，记得报6月26号的团，啊，
1: 还有一个就是错峰出行嘛，
0: 嗯，错峰出行，
1: 就是大家都是集中在7、8月份走，如果说6月份去的话，其实草都已经绿了，
0: 嗯，
1: 就都很漂亮了，已经是最好看的景色了，
0: 嗯，
1: 而且相对来说人也比较少，
0: 嗯，
1: 因为大部分刚高考完的家长有很多来咨询的嘛，
0: 嗯，
1: 但是就是目前还要报志愿呀，这些事情杂七杂八的，
0: 嗯，
1: 可能就只能7、8月份去出行。
0: 嗯，
1: 所以说6月份的话，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都是很合适的一个时间。
0: 嗯，6月26号还有一趟出发去到伊犁这条线路的，嗯，这个空位啊，可以等待着大家来报名。当然，想要去咨询具体的一个行程的话，
1: 嗯，
0: 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扫码进群去咨询就可以了。当然，我要跟各位讲，进到群里不是说你进来了就一定要跟着我们一块走，你也可以先到群里找客服，
1: 可以关注关注，
0: 对，找客服小姐姐要一下这个行程，先去了解对比一下，嗯，都没有问题。就是先进群，把情况问清楚了，再根据我们实际的时间、实际的安排去进行选择。好，说到去新疆旅游，其实我发现，你看交通频道做新疆有7、8年的时间，6、7年的时间了吧，
1: 嗯，
0: 时间非常非常久了。然后在这个我们交通频道的粉丝群里面，也一直都有人在问说去到新疆的一些问题。我发现大家可能集中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可能都会问说去新疆要不要担心高反，因为新疆还是有一些地方，
1: 嗯，
0: 它的海拔相对比较高。
1: 对对对，肯定跟内陆相比，您像南疆这些地方，像帕米尔高原，
0: 嗯，
1: 可能它就有3000左右的海拔，
0: 嗯，
1: 可能有一些，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嘛，可能有一些或者人会有高反情况，
0: 嗯，
1: 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
1: 但是呢，像北疆地区的话，我们平均海拔就是在1-2000，就是其实跟我们内地的也差不了太多，
0: 嗯，
1: 所以说不会有高反的现象。
0: 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说的这两条线路都不用担心出现高反的情况。
1: 对对对，
0: 大家放心去就行了。
1: 嗯，
0: 我自己是下了飞机就洗了澡，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它跟去西藏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西藏的话那就真的第一天到达就不能洗澡洗头的那种。
0: 对 对， 对，
1: 就很容易高反。
0: 去新疆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唯一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啊，新疆好吃东西特别特别的多，我们唯一要担心的是自己的肠胃，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在新疆多喝酸奶，这个是肺腑之言。
1: 嗯，还有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嗯，
0: 多吃瓜果，多喝酸奶，因为那边是以肉食为主。
1: 嗯，对，肉食种类非常丰富。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啊，那所以大家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进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新疆两个字去进行了解。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平台发出的问题。
1: 嗯，
0: 刚才讲了小朋友去没有问题啊，
1: 嗯，
0: 这个 KK 在群里问说70岁的长辈去合适吗？
1: 嗯，长辈的话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长辈一路上的保障，就是有没有一些保障给到长辈。
0: 嗯，
1: 其实相对来说我们的行程它首先是有一个全陪导游的，
0: 嗯，
1: 就是从长沙黄花机场集合开始，从头到尾都是陪伴大家的。就是如果说老人可能有一些不懂一些登机啊，
0: 嗯，
1: 或者是说怎么去拿登机牌啊，这些事情我们导游都会给大家解决。
0: 嗯，
1: 然后包括路上也会有我们当地的金牌导游进行讲解，就全程的话是不需要操一点心的。
0: 嗯，
1: 包括说我们的餐食啊，我们的这些住宿啊条件都非常好。哎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专业摄影师进行跟拍。
0: 对
1: 对，长辈是非常喜欢拍照的，比如说碰见那是花花草草啊就很兴奋就想拍照，像我们的摄影师的话就是专门给您拍，就您只要摆摆动作摆摆 pose， 然后 就能得到非常漂亮的旅拍图。
0: 就是咱家的叔叔阿姨，尤其是阿姨啊，
1: 嗯、
0: 如果特别喜欢拍照的话、嗯，你唯一需要准备的就是多带漂亮的衣服就行了，
1: 嗯、漂亮的裙子、
0: 漂亮的裙子、鲜艳的服饰，来到新疆一定会可以美美的出照片、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点要跟你们讲哈、啊，到了团里第一件事就是跟摄影师

0: 搞好关系，因为摄影师全程是和团友在一起的啊、他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在拍照，当然在你们自由活动的过程当中、他没有给其他人拍照的时候，你可以拽着这个摄影师，因为这个摄影师也是和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合作很多年了，然后是国家地理的合作摄影师，所以他们有些人可能会更侧重于拍人，就是拍那种大景、有些人是特别侧重于拍这个大图，就是拍美景，
1: 对对，我们都可以拍
0: 两种都有，因为摄影师每个风格是不一样的、所以进到团里第一件事去了解你的摄影师是什么风格，然后赶紧跟他搞好关系。我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大家自由活动的时候我就是拽着摄影师到处跑到处拍。
1: 对，摄影师的话也是全程跟团嘛，他只要空闲下来都可以给大家拍、包括说我们的底片啊精修都是全送的，不会要额外收费的那种。
0: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群，就是进入到你的这个旅游团当中，会在出发的时候拉一个群，然后每天摄影师都会把当天拍的照片
1: 发在群里，
0: 然后都是修完的照片发到群里，你直接去选择就可以了。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其实新疆它是一条线路非常非常成熟的旅程，所以所有的保障都不用担心。而且刚刚果果讲到的就是双导游的这个配置，我自己当时的感受也比较明显，因为我们去北疆的那一次是线路上临时做了一些调整，因为一些不可抗的因素做了一些调整，那难免可能会有一些好朋友他们的心情会受到一些影响，对不对？但是我跟各位讲，我那次去的是一个大团，有两趟车，两个大巴车，但是我们团里面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是因为每一天我们的全陪，就是从长沙陪着大家飞过去的全陪，都在给各个心里有一些不太舒服的团友去进行这个心理的疏导，同时也会去买很多好吃的、当地的水果呀、
1: 带大家一起玩嘛，
0: 带着大家一起去玩，所以不需要做任何的准备，跟着我们就去就行了。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有任何的问题找我们全陪都可以帮您去解决，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把您所有的后顾之忧都给瓦解掉。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新疆的导游真的非常好，地陪非常非常好，
1: 对，他们都是很专业的导游，在当地的话非常了解当地的情况，包括说大家有没有想吃的美食呀、或者是一些小吃啊，都可以问我们的导游，他都是很了解的。
0: 其实除了当地的好吃的好玩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新疆的人文历史非常的了解，尤其到了暑期团可能孩子比较多，家长就很希望孩子能多了解一下他的人文历史，包括和湖南之间的关系故事，这些导游真的非常厉害。因为我当时去的那个时候跟着我们的导游姓黄，那个黄导就是很厉害，他可以惟妙惟肖，语言非常精湛地描述出所有的你想知道的事情，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知识储备极其的丰富。所以一个好的导游可以让你缩短去这个新疆的这个路程，我所说的路程是打引号的，因为你的心理距离会和他靠得更近，你不需要再去做额外的案头的工作，因为在旅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个人时刻地跟你讲述当地的人文风景
1: 历史。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0: 提醒大家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新疆，或者在暑假期间想要了解新疆旅程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进入到群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群里的小哥哥小姐姐啊，去了解这个详细的行程，然后看一看跟你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匹配上。另外呢，在6月26号我们还有一个班期是即将启程，这个班期是错峰出行，在价格上也会更有优惠一些，同时人数上也会更少一些。6月26号出发去往新疆伊犁的线路即将启程，如果想要错峰出行，时间上可以对得上的话，可以考虑这一个班期。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

0: 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想要享受到清凉的空气，感受夏日的凉爽，去到新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你说我要是没有时间去，那我在长沙想要凉爽，是不是就天天吹空调？天天吹空调不行，身体吃不消，而且湿度特别大，对不对？飙升的温度让你受不了。那金芒果商城要给大家推荐去年夏天卖爆了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在今年呢，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我们入手。那可能你要说了，电风扇谁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买这个电风扇？朋友们，现在的电风扇和过去的电风扇可太不一样了。过去的电风扇它是对你直吹，噪音也很大，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空气循环扇，而且是语音智能系统的。它不是直接对着人吹，它是帮助空气，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去降温。所以对比起我们以前吹的这种老款的风扇，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意当中吹来的自然风，非常的清凉柔和，晚上睡觉开着它也不会觉得吹到身上不太舒服。它可以帮助冷气扩散的省电，而且很舒适。同时刚刚我提到它是有一个智能的语音控制系统，你只要对它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你说小荣小荣左右摇头上下摇头关机开机，它都会根据你的命令来做指示，来做相对的这个行为。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懒得把这个手抬起来对着去按一下，不需要遥控器，现在语音就可以帮你去实现了。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风扇上面它是有一个自带的香薰盒的，你可以在香薰盒上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风扇打开的那一瞬间满屋子都是香气。然后刚刚我们讲的功能有多有品牌有科技，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你可能会担心它的价格很高，价格不高啊，价格只需要129块钱。这个是金芒果商城的618大促，年终大促129块钱，一年的质保，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芒果三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11:37，这里依然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是请到了芒果旅行家的专属客服果果，为大家来解答去新疆的各种疑问。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也是梳理了一下大家比较集中的问题啊，在节目当中给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我们首先来看到有一些朋友在问说，我们湖南人不辣不欢，去新疆会不会吃不惯？果果，
5: 其实新疆菜的话，它大多数是以肉食为主嘛，它的口味其实也是那种偏咸辣的口。

0: 湖南人的话其实肯定是可以适应的。如果说实在是特别喜欢吃辣的，可以自己带一些剁辣椒啊，那些瓶瓶罐罐的放在行李箱里面一起带着。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客人带了那个辣椒酱啊这些，因为也是担心自己吃不惯嘛。其实到了新疆之后都没有打开过，
1: 发现完全用不上。
0: 对，发现其实是可以吃的。
1: 因为新疆的辣子也很多，孜然放得多，辣子放得多，总体来说口味还是比较重的。对，还有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们的全陪就是从长沙跟着我们一块出发了，他带了好多好多的这种辣的香干辣的小鱼辣牛肉就是放在车上，每一次出发的时候会给大家分一分。其实时间也不长嘛，一般也就是8天左右的行程，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思念家乡的味道的。再加上新疆本身好吃的东西特别多，瓜果啊，到了8月份、7、8月份的时候是新疆水果
0: 最
1: 好吃
0: 的
1: 时候。
0: 对，
1: 唯一的 bug 就是它不太方便带回来。你只能在当地吃。又便宜
0: 又
1: 香甜，它真的和我们在长沙买到的新疆的美食水果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基本上都是快成熟了才摘下来，而我们真的从新疆运回来的都是会提前摘的，所以风味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再来看看，因为这个时候有很多中高考的学生嘛，所以就有一些中高考的家长在问说，去新疆这一次跟着交通频道有没有优惠，就是凭借着这个学生证中高考的证件。
0: 证件的话，这个就是看景区的服务政策来说，很多地方它现在准考证啊或者是学生证它都是给打折的，或者是直接免费。你像天山天池今年的话就是对中高考生它是免票的。所以说这个主要是要看景区的具体政策来，如果有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进行退费。
1: 是在整个行程结束之后给大家退。
0: 对对对，如果有的话是可以退的。
1: 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哪些景区是有这个免票的政策的。好，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这次去新疆的住宿条件怎么样。
0: 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们全程它都是4钻标准的酒店，然后说还会给大家升级一晚5钻酒店，就大家整体的住宿条件都是非常好的。您像就是我们都是双人标间嘛，然后我们房间啊各种设施啊都是比较新的那种，包括说每个酒店上面都会有欢迎我们芒果旅行家到来的一些欢迎横幅，这些我们都会提供。大家的旅游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些。
1: 对，但是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不管是新疆还是西藏，它的住宿条件不能够完全对标内陆地区，因为它整体的设施整体的这个硬件是不如内陆地区的，
0: 它旅游资源没那么丰富嘛。
1: 对，所以我们再去住的时候，你相信一定是市面上相对来说品质较高的水准了。然后干净卫生是没有问题的。我当时去唯一一个让我觉得不是特别满意的酒店，我实话实说啊，当时有一个酒店是不是特别满意的，是在富蕴县。富蕴县的那个酒店就会相对来说比较简陋一些，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因为我那一趟出行的时候，富蕴县是一个临时调整的行程，它一旦出现临时调整的话，酒店的资源它就会出现一些不够用的情况，所以你只能去抢一些还能抢到的酒店，所以只有那一晚上住的并不是特别好。但是因为那一晚住的不好，芒果旅行家马上在接下来去到布尔津的时候进行了升级。我们在布尔津住的那个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没有之一啊，是当地刚刚建成的最好的酒店，是给大家进行了品质的升级。所以放心，这个住宿跟着芒果旅行家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好，然后再来看看这个问题，有人问说，果果现在报名有没有早鸟价？
0: 早鸟价的话，之前因为现在6、7月份了，也是到了新疆的旺季嘛，之前咱们错峰出行的时候，像4月份、5月份我们都是做了拼团活动啊，这些活动的，可能呢到了旺季我们就
1: 旺季就没有早鸟价了，
0: 没有这些活动了。
1: 这个旺季没有早鸟价大家也可以理解，对吧？
0: 对，
1: 你到哪儿问都没有这个价格。毕竟是大家都在扎堆儿在这个时间段出去，任何的价格都是水涨船高的。还有人在问说，如果我报了名临时去不了了，这个费用可以退吗？
0: 费用的话，提前7天跟我们这边反馈的话，我们是可以给您全额退的。如果说是机票没有出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的。
1: 所以还是要及时的去咨询。
0: 嗯，
1: 这个去这么远的地方，应该是要把所有的工作都推开了，再去做安排比较合适。
0: 其实我建议是大家可以先。

0: 报名站位，因为就是我们出机票前都会告知大家的，如果说大家没有任何问题的话，就是顺利出行嘛。
1: 嗯，
0: 因为主要是怕有些情况，就是大家报名可能名额不够，我们之前有很多这种情况，就是突然一下子事情解决完了，就突然想出去玩了，跑过来问我们这个班期还有没有位置，结果我们就已经封团了。我们这个位置他都是固定的。
1: 为什么封了团之后就不能再往里加了？
0: 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机票位置就是20个左右，就是固定的。我们不会有再多的位置或者再少的位置，我们都是固定的这个数字。所以说我们报名的话也是一个班期就二十个人左右。所以是这个样子。
1: 好，还有人在问说，第一次去新疆建议去南疆还是北疆？
0: 那肯定是北疆吧。
1: 北疆。北疆其实对大家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儿吧，因为它当地还是汉人会更多一些。
0: 而且它的景色它是您肉眼可以看见，就是肉眼很清晰的那种。
1: 对，还有就是它的相关的配套设施会更加的齐全，因为北疆是开发最早的新疆的旅游线路，所以各个方面的配套你也不用担心。如果第一次去玩，想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大美，对，大美新疆的风景的话，北疆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是第二次第三次去了，当然南疆东疆都是可以去的。
0: 对，南疆东疆其实主要就是人文的景色比较多。
1: 对，人文景色你需要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有一个好的
0: 了解当地的
1: 一
0: 些人文景观。
1: 对，还有一位朋友问说，特别担心去晒成黑炭。新疆的这个紫外线确实很强啊。
0: 毕竟它没有什么云彩去遮挡，它就是直直的照，直着晒。防晒的话其实这个很好，就是大家穿一下防晒衣啊，打打伞呀，或者是涂一点那种防晒乳都是可以的。
1: 新疆真的是那种你站到树荫底下，体感温度至少会降个4到5度的地方。
0: 对, 对, 对，
1: 这是在南方绝对不存在的，
0: 南方的空气都是
1: 潮
0: 湿的。
1: 对，然后我看到还有很多人就是有这个风湿病的，跑
0: 去
1: 新疆晒一晒，这个风湿病都没了，因为体内的湿气都被晒出
0: 去
1: 了。
0: 对，去吐鲁番埋一埋
1: 沙子、对对对。但是新疆确实挺晒的。我建议所有的朋友包括男士，如果你们打算去新疆的话，千万不要迷信自己一天到晚去做徒步不怕晒。那晒跟晒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真的是一个小时下来之后，你就会觉得皮开始变得剧痛无比，晚上就会出现通红发痒，第二天脱皮，这是真的会出现的。所以去新疆墨镜要戴，帽子要戴，女生的话防晒口罩戴着我都觉得没有关系啊。冰袖要戴，女生伞要戴，防晒一定要做到位，然后防晒霜一定要涂，这是给您的建议啊。当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群里，到群里去进行咨询就行了，在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诸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诸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100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6: 我跟你说了，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7: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7: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5: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6: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8: 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
5: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

0: 爱生活。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和大家说了很多去新疆的问题，也是集中给大家解答了一下听众最关注的一些问题。刚刚我跟果果还在聊呢，我说其实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除了跟着大团一起出去旅游之外，更愿意的去做一些小团、自己组团的这种选择。
2: 对，
1: 放假的时候，很多高三的学生要给自己来一次毕业旅行，
2: 就跟
1: 朋友
2: 一起，
1: 对，几个好朋友约着一起出行。但是刚刚我们也讲到，新疆这个地方其实不太适合自驾，因为开车太累了。
2: 对，
1: 有一个人给你开着车，给你当着导游，带着你去到你的目的地，这样也可以。
2: 对，
1: 其实除了大团之外，我们芒果旅行家是也可以来进行小团定制的啊。
2: 对，我们也有那种小车包车游，就是相当于是司机兼导嘛，一个团的话就是2到6个人。
1: 嗯，
2: 如果说您有六位的话，就是可以单独成团，就是整个车上就只有
1: 都是你的朋友，
2: 都是你的朋友家人。你像确实有很多那种学生的家长过来问我，就是他们几个朋友想约着一起出去，或者是几家人一起出去玩，很多这种情况，就是不想跟大团，觉得这样自由一些，这个都是可以的。你像我们的小车的话，它有个好处，就是它非常自由，就是司机就是专门服务这六，
1: 服务你的，
2: 对，你想停就停，想往、就是、
1: 想走就走，
2: 对，想走就走，这个就是非常自由，而且人数少嘛，大家也玩的情况也更好，对。然后包括说我们也会有什么无人机航拍呀、这些视频啊，都会给大家做的
1: 啊。所以就是小团出行也是可以保证有出片，
2: 对，保证出片的，
1: 有视频，
2: 嗯，
1: 有导游，
2: 对，
1: 然后这个什么都是随着我自己去安排，
2: 嗯嗯，
1: 一切跟着我的时间计划去走。
2: 对对，只要是说大方向的路线不变的话、情况下，我们导游都是尽量可以停的话，司机就是可以停的话，都是可以让大家停下来拍照啊、或者打打卡这些、就是相对来说比大车的话会更自由一些。
1: 嗯，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我去订这种小团的话、我希望在中间再加上一些
2: 啊，可以的，
1: 目的地也是没有问题的
2: 啊，不包括说我们不一定局限于8天
1: 啊，
2: 我们像10天、12天、15天都可以，就是可以定制，相当于就是
1: 这个也是进群找你们就可以了，是吧？
2: 对，想怎么改路线啊，或者是说时间加长啊，都是可以的
1: 啊。那但是这个价格相对来说就要更高一些。
2: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这个时间的话也是大家随意安排，想什么时候出行都可以
1: 啊。
2: 你像我们芒果旅行家的大团的话，它就是固定的班期出发，
1: 对，
2: 固定的时间，所以说相对来说小团它更自由一些。
1: 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办法赶上大团的时间、然后有几个家庭想一块出行的话，小团也是可以进行考虑的啊。这个进到群里，我们的客服小姐姐也是全部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新疆两个字，扫码进群咨询就可以了。那最后呢、还是要请这个果果给我们介绍一下，在7月份，我目前出来的新疆的班期是7月份的，是不是？
2: 对对对，7月份的话，像咱们7月初、7月中旬，还有7月下旬，全部都是分布了班期的。班期比较密集，大家的选择也会更多样。
1: 8月份现在还没有出来。
2: 对，8月份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出来。马上。
1: 对，如果想要8月份出行的话，也可以先进到群里观望一下啊，蹲守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行程上的安排，可能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2: 对，大路线不会改变。
1: 对，所以大家想要去提前规划一下，或者跟家里人商量一下，也可以先进到群里找客服把这个整体的行程要过来。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新疆之外，我们当然今天一整期都是在讲新疆，但是除了新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线路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让大家去选择？
2: 目前的话我们暂定是甘青大环线，还有我们的潮汕。你像我们6月份的话还有一班潮汕6月18号出发的，就是5日游，就相当于是正好也是在端午节中间嘛，大家也少请2天假。
1: 对对对，正好给阿嬷的情书热播之后，很多人想去感受一下潮汕的文化。
2: 像潮汕美食也是很出名的。
1: 对，
2: 我们暑期路线的话比较多，但是现在暂定的就是
1: 甘青大环线和新疆。
2: 对对对，
1: 那大家
2: 会给他出的。
1: 对，大家想要去了解到暑期跟着芒果旅行家一起怎么玩的话，都可以发送新疆两个字进入到我们的

0: 群当中，新疆就是芒果旅行家的客服群，进去任何地方任何问题都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小姐姐啊，像果果也会在群里面给大家耐心的做解答。好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要特别感谢果果做客直播间给大家来解答问题，谢谢你。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扫码进群，关于旅行关于暑期的安排交给湖南交通频道，我们一定会给你安排好。谢谢果果，感谢你的做客。
1: 好的，拜拜。
0: 拜拜。

0: 日的一首《千里万里》，当然想走遍千里万里，你能过了语言关，这个很重要。所以正在为孩子们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又加场了，其实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能用，这个单词当然是可以轻松突破了。所以各位家长，如果您家的孩子也是背东西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来参与到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的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之后呢，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到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当中，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他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他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他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12。
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提醒各位，徐广高速潭横西段湘潭西收费站附近以南742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各位提前留意。
8: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精挑细讨，热点头条。
9: 本档热点头条，我们来关注到第六届湖南省旅游发展大会将于2026年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为了迎接盛会，湘潭三大文旅项目提质升级，全新亮相，以多彩文旅体验喜迎八方来客。盘龙大观园提质扩容工程于5月完成了升级，景区坐落于湘潭市月塘区荷塘街道纸坊村，总面积达到3.5平方公里。作为第六届湖南旅发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坐落于长株潭绿心深处的归隐松涧理想村落二期于5月中旬惊艳亮相，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了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另外，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招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在6月全新启幕，项目总运营范围达到3000亩，围绕着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已经集群成市。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6月11号，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打响以来，由中国中车研制的115列列车以赛事状态投入到运营当中，日均载客量超过125万人次，这是湖南制造服务世界级赛事的温暖亮相，也是中国高端轨道交通装备走向世界的实力展现。

0: 昨天2026世界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埃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2026年7月1号在香港上映。电影讲述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血战湘江之后突破绝境的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这一惊心动魄的传奇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北京时间6月14号，也就是一个小时之前，在美国波士顿体育场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的小组赛当中，苏格兰队1-0战胜了海地队，暂列小组第一。世界杯明天将会继续进行4场比赛，这其中荷兰对阵日本是其中的焦点战，比赛时间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钟。诚毅军团荷兰队的球风呢是大开大合，像火焰一般的激情炙热，而日本队细腻传控就如同海水一般的平静深邃。那荷兰和日本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将会在互相碰撞当中为观众们带来极致观赛体验。此外，明天首场比赛的开球时间呢是在凌晨1点钟，德国队正式亮相，对阵世界杯新军库拉索。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爆料热线96218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3: 夏天蚊子真讨厌，
4: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3: 室内吸烟要不得，
4: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5: 我是尤小滴，每天不超30克，轻盈体态过夏天。
6: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4: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1: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Nice.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闺蜜的粉色。
1: 我跟你说，上次我们在南门口吃的那个蛋糕超好吃。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恋人的奶茶色。
2: 亲爱的，快尝尝给你买的新款奶茶。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全家人的天空蓝。
2: 这个周末我们去露营看日出吧。
0: 有一种周末是属于青春的纯白。
1: 老同学，你还记得这首歌吗？
3: 我们都已经长大，
0: 每一种颜色都是生活的色彩。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听到夏奇拉的声音就马上想到了世界杯。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是夏奇拉第四次现场世界杯，他主唱的呆呆反响非常热烈，在现场的感染力很强，而且在开幕式当中，这种强烈的拉丁风情点燃了整个墨西哥的阿兹台克体育场。但是我说实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我说实话就都挺不好听的，对不起夏奇拉，比起你之前的巴卡巴卡，这首歌曲的整体感受还是要差了一些。不过矮子里拔将军，他应该算是这一届世界杯当中最好听的一首歌了吧。今年的世界杯发行了很多的世界杯主题曲，每个国家的都不太一样，包括国际足联在开赛的前一天也发布了他们的主题曲 DNA， 包括在美国有 Lisa 所唱的这个主题曲。但是实话实说，感觉大家已经没有了共同的记忆。今年的世界杯主题曲哪一首让你印象深刻呢？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后才500出头，
3: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4: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5: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4: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5: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4: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5: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4: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5: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那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世界杯啊，今天是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以来的第一个周末。在今天凌晨大家非常关注的巴西对阵摩洛哥的这场比赛，1-1战平的结果是不是出乎了一些人的意料？说今年的世界杯它的热度究竟高不高？其实到目前为止，可能我身边还有很多人说啊，世界杯就已经开打了吗？你说它热度不高吧，还是有很多人在关注。比如说我前两天去买球衣的时候，发现球衣很多码数都已经断了，其实球迷还是在关注的。但你说他关注高吧，有几个人凌晨1-3能够爬起来去看球，或者你早上上班的时候可以一边摸鱼一边看球，确实这个时间是成为了很多人看球

的一个门槛儿。说实话，今年世界杯的幺蛾子还挺多的，除了我们关注到的一些这个治安的问题之外，开幕式上这个大力神杯充气没有充起来又半途返回，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非常令人啧舌，为什么世界杯的开幕式能办成这个样子。还有一点让我觉得非常夸张，今年的这个世界杯是被称为世界杯历史上最贵的一场世界杯，价格非常非常高。除此之外，第一次在世界杯的比赛过程当中发现了他竟然会在半场加入喝水的时间来插播广告，真的很头疼。还有一点就是本届世界杯第一次引入到了浮动票价机制，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票价会根据比赛的热度和场次需求来实时进行调整，价格可能会水涨船高。然后还有就是你哪怕买的最贵的票，你进到球场之内还不一定会坐一个好日子好位子，因为可能会有人比你出更高的价格去买更好的位置，这就是今年世界杯特别容易让人吐槽的一点。还有很多人说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之后，小组赛的可看性就不是很高了，这也的的确确是一个影响目前热度的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想去看强队之间的对决。当然如果你是足球的爱好者又想看强强对决的话，那么在小组赛期间还是要多去关注一下他的这个赛程安排以及对战的安排。比如说在明天早晨凌晨四点钟荷兰对阵日本的这场比赛是我觉得开幕到现在为止对抗性最高的一场比赛。如果你是足球爱者，今天晚上不妨早点睡觉，明天凌晨4点钟起来看这场比赛，也不影响你早晨上班。

0: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0: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3: 夏天就是激情的岁月，激情的季节。除了看世界杯之外呢，也要送给所有高考学子一个成人礼，这是属于你们的专属成人礼。考完之后去放松，可以来长沙潮车音乐节，就在今天，我们可以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到会员当中。优惠屯，屯是海豚的屯，现场零元抽潮车，年轻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屯，千万不要忘了。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提醒大家，徐广高速望月段湘阴东湘阴南收费站的入口因为处理648公里处交通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到中午的12:23已经解除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0: 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说到了世界杯，其实除了国足之外啊，中国几乎向世界杯派去了一切。中国制造又一次把世界杯给包圆了。比如说在墨西哥阿兹台克体育场球场之外，接送球迷的公交车，它的车头就印着宇通啊，在官方组建的800辆新能源接驳车当中，中国的品牌就占据超过了95%。另外呢，还有在看台上球迷挥舞的球帜也好，穿着的球衣大部分都是产自浙江义乌。另外，像是视频裁判中心，视频裁判他们盯着的屏幕就是 VR 裁判盯着的屏幕就是海信的屏幕。而且在开幕式上，各位应该有看到吧，两只穿着球衣的拉布布走向了舞台，互相打闹，然后共同托起了大力神杯，在看台上就响起了一阵拉布布的这个呐喊声。可以说中国队首发的就是马宁和拉布布，这是社交媒体上大家对于本届世界杯的一次调侃。而且这一次中国制造占领世界杯，可以说比以往的规模来得更大，从买广告位到成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从卖货再到输出文化和审美，这一届的世界杯中国的参与程度真的是越发的纵深了。哪怕你不是足球的爱好者，依然可以在世界杯的进程当中感受到中国的文化自信。

刷新一下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6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刚做妈妈的林忆莲事业陷入沉寂，至少还有你成了制作人姚谦为她量身打造的复出之作。林忆莲初见旋律歌词时，觉得风格朴实甚至太土，与千禧年流行的电子乐曲风不符，一度拒绝演唱。但姚谦坚信这份直白的温暖能够穿透市场，力劝她试唱。直到录音室里，当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的旋律从喉间流出，初为人母的林忆莲忽然品出歌词里藏着的生命重量，态度彻底转变。那句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成了戳中人心的经典。这首歌不仅成为了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更助力林忆莲重返乐坛巅峰。从被嫌弃到传唱，她用朴素的旋律证明真挚的情感从不过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这时间要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昭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6公里处，北往南呢，因为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
6: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我是大嘴。我们来关注新闻。近日，网上大量传播济南、青岛某商超熟食饮料疑遭偷吃的信息，相关内容配上空瓶青柠汁塞回货架、烤鸡只剩骨架、糕点被挖洞的图片，引发网民对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经查，5月21号，网民马某为吸粉引流博取关注，将网络上流传的老旧图片进行移花接木，拼接并炮制相关谣言进行发布，虚构本地商超食品安全乱象，蓄意制造网络热点，引发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马某对于编造散布谣言的行为供认不讳，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于马某处以行政拘留。网警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博眼球演闹剧的舞台，随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将受到法律惩处。公安机关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持续常态化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肃清网络乱象，净化网络空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昨天是我国第10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近年来，我国不断地强化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的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保护状况持续提升。目前我国拥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41项，世界自然遗产15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4项，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走在前列。近日，财政部发行2026年第3期和第4期储蓄式国债电子式。根据去年11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印发的关于储蓄国债电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有关事宜的通知，自今年6月起，符合条件的储蓄国债承销团成员将为个人养老资金账户持有人提供储蓄国债电子式购买服务。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科研团队联合多家单位在高频晶体管领域取得重要突破，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型高频晶体管硅石墨烯锗室垒晶体管。该器件创造了晶体管电流增益的世界最高值，为未来钛赫兹通信、6G 技术以及超高速传感系统提供了全新的器件方案。最后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以色列方面13号的消息，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美伊即将达成谅解备忘录，说明美国已同意伊朗提出的主要条件，并称伊朗不会无缘无故同意这份协议。据悉，以色列高级官员和一些专家认为，谅解备忘录条款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由于美以伊战事以及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国足队员近日在墨西哥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备战时仍然时刻牵挂祖国的局势，同时对于美国在安保和签证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感到不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3: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9: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3: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3: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今天上午呢，有这么一个话题：巴西醒醒，这是世界杯，这个冲上了一个微博热搜。为什么这句话冲上热搜呢？就是在今天早上，很多人都在关注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一轮的这个比赛进行了，五星巴西迎战的是上届的四强摩洛哥，那最终比分是1-1平。巴西队在全场哈状态比较低迷，配合也比较生疏，最后取得这样一个结果，让很多球迷都捏了一把汗，所以喊出了这句话啊：巴西醒醒，这是世界杯。这也成了球迷哈集体失望情绪的一个宣泄口吧。谁也没想到巴西队能把比赛踢成这个样子。关于这场比赛，我们稍后再说。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今天早上结束的这个世界杯 C 组的第一轮比赛当中呢，巴西队是1-1战平了摩洛哥队。这个呢，让很多球迷觉得巴西队在场上的表现不佳。其实也确实是历届哈、啊、巴西世界杯这个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比较差的一个战绩了。他们21场世界杯的首战17胜4平，那么现在这次又增加了一个平局的结果。然后之后有人盘点了一下，其实说这一届哈、啊、这个今天上午在这一届的世界杯上的首次亮相，他们的首发平均年龄已经超过29岁了，也是巴西队近20年世界杯最老的一套首发阵容了。而大家非常熟悉的内马尔，他今年也已经34岁了，不过这场比赛他因伤缺阵没能上场，当然还是来到了比赛的现场来观战，人气依然非常的足，是全场关注的一个焦点。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我们能看到他的身影。

0: 快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刚才我们说到了，在巴西队和摩洛哥队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很多巴西队的球迷都感到不高兴，认为比赛结果巴西队应该能扩大比分，不是拿到一个平局的结果。但其实在赛后，摩洛哥队的教练和球员都还不满呢，他们觉得挺失望的。他们说这个第一场的球啊踢得不错，本来有机会赢得胜利的，但是足球就是这样，我们要改进不足的地方，做好准备迎接下一场比赛，这样一个准备哈。你看摩洛哥这个还不满足呢，认为在巴西队身上应该再全取三分才对哈。而巴西队主教练这边说了，他说这个平局吧也不算太糟糕的一个结果了啊，不错，挺好啊。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3: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2: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4: 今儿天不错呀。
2: 是个虚拟游戏。
3: 你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2: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7: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7: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2: 这里是真的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传奇就是永不放弃，同时也需要这个抓住一定的时机哈。现在这个时机各位一定要抓住了，就是在6月21号之前啊，反正在这个618活动期间，都可以享受金芒果商城的一个618的活动优惠，就是单笔消费满198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受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另外还可以参与这个幸运大转盘，就是您在下单之前啊，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活动，每天第一次点进商城呢，有一次幸运大转盘的抽奖的机会。那么奖品有很多的折扣券，比如说8折券、7.5折、7折、6.5折、6折等等，看您抽到哪个券，抽到之后您用于商城的购物，直接可以抵现金来使用的。这个，当然只有一次，每天只有一次的机会。另外，如果完成一笔订单呢，还可以额外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这样的机会。那么现在看了一眼商城当中啊，有一样东西特别的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么今年这个循环扇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啊，更加值得入手了。因为之前呢，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提到过这款循环扇了。这款循环扇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不一样。那么老式的电扇啊，风直吹，噪音大。那么今天我们提到这个空气循环扇，完全改变了这样一个性质，另外还是语音智能控制的，非常棒。它不是普通的风扇直接对着人吹啊，而是帮助空气，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那么对比我们直接吹的老款的风扇的这台空气循环扇，给我们的感觉啊，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如果说室内的温度太高了，您晚上睡觉之前呢，先开一下空调，半个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给降下来，然后关掉空调，用这样一个电扇，也就是我们说这个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它可以助力冷气扩散，轻轻松松让空气跑动起来，舒服又省电。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还能语音控制，里面呢有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要一句说小荣小荣打开风扇等等，它就自己能打开了。您还可以控制它这个上下摆动啊，左右摆动啊，风速调节啊，关机啊等等，这些只要您下命令就好了。这个对于家里的老人孩子来说特别的友好，当然这个也支持触控面板来操作的，随心随地来操控。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噪音很小，非常的安静，不会影响睡眠。里面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是香薰，风扇一开的时候香气满屋，特别棒。那么现在这款这个空气循环扇哈，只要129元，129元直接拿走，而且还是一年质保，可以放心来购买。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现在回复金芒果3个字，点击链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购买。
1: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

0: 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4: 接下来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哈，考完试了去放松，那就可以到长沙的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的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到会员，优惠就是优惠的那一个优惠了，屯就是海豚的屯，优惠屯来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注意海豚的豚，优惠豚，搜索这个小程序，直接来进入这个小程序当中加入会员。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已经为你开通了，一起来提高法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大咖，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3: 大家好，我是张梅律师。
2: 马上我们来接听到此时此刻正在线上等候的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遇到一个旅游方面的问题，旅游退款的问题。
2: 您是报了个团是不是？
4: 哎，对，
2: 花了多少钱
4: 啊？您说
2: 啊，花了多少钱？
4: 我大概花了3万5千多，
2: 一个人是吧？
4: 三万五千三，
2: 一个人是不是？
4: 对对，一个人花了35300块钱。
2: 是出境游对吧？
4: 对，出境到非洲，到肯尼亚、波茨瓦纳和津巴布韦。
2: 是报了几个人？
4: 我们这个团好像根据那个导游讲的有8-9个人吧，大概是9个人。
2: 啊，您自己是报了2个人吧，6万多这样子。
4: 没有，我自己报我本人一个人的，就是35800。我跟我朋友总共是3个人，3个人他们各出各的，我出的是35800啊，35300，他们也各自出了35300。
2: 现在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呢？
4: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出这个35300啊，还不包含这个往返机票啊和吃饭呐、等等啊，一些还有门票啊什么其他费用都不包，就是单纯的这个旅游费是35300。我大概讲一下过程可以吗？
2: 啊，您说。
4: 就是3月10几号吧，今年3月10几号，这个通过我一个朋友呢介绍呢，就认识了这个参加这个非洲团的这么一个导游。这个旅行社呢，他不在我们湖南，在吉林长春。
2: 长春的，
4: 长春的，所以是个外地的。外地我也是通过朋友介绍嘛，反正我也相信朋友，就参加了这个团。参加这个团呢，这个当时这个导游跟我们说呢，这个费用报给我们，我们在费用上面倒没多纠结什么，反正出去，因为我们是个自驾。自由行，属于自由行这种性质，可能
2: 也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您已经把全款30000多打给他了。
4: 打给他了。
2: 后来是出行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4: 出行的日期是6月23号，就是这个月、这个月的23号。
2: 现在是出现了哪方面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出行吗？
4: 出行可能没问题，但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就什么呢？我们他到那个肯尼亚国家有个硬性规定，就是入境肯尼亚一定要打疫苗，这个黄热病，黄热病的疫苗。这个疫苗呢，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打疫苗，导游也没跟我们说这个事儿。我们把钱都交了，他也给我们递来了一份合同，合同呢到目前呢，上面也没有提什么打疫苗的事，也没提这个，你不去到时候会按什么比例来扣款，这些条款都没有。
1: 嗯，
0: 都没有的话呢，那么呢，我就是在3月20，他3月21号左右吧，3月21号左右，我跟他联系以后呢，我们三个人都把款打过去了。打过去呢，他当时那个导游呢就说打到他私人账户上可以，但是我不太相信，我就还是要他提供这个旅行社的这个对公账号，这样的话呢他也提供了，提供以后呢我就把这个钱打到他们那个旅行社的对公账号上面去了。
1: 现在就是因为那个提前打疫苗吃药这些细节他从来没有跟你说过，是不是影响了您的出行呢？
0: 是的，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是怎么呢，我当时在5月8号左右，就是跟别人聊天，跟我们朋友聊天，就知道他们就说到非洲去一定要打这个疫苗，哎，我们才知道要打这个疫苗。然后我就跟这个导游问了，导游是不是需要打，他也跟我后来他也说是的，是要跟你们打，是要打，是要打，还可能要吃点药，看如果说打这个疫苗是免费的，但是吃药你要吃药的话那么就是自费的。我们说可以，因为一听说要打疫苗，我就在长沙这个疫苗中心呢，我去咨询了一下，电话咨询了一下，他就说6国家对这个进肯尼亚的呢一定要打疫苗，黄热病嘛，黄热病，打这个黄热病的疫苗，如果不打疫苗不发通行证的话你进不了肯尼亚。这样的话呢，我了解呢，但是国家又说60岁以上的人不提倡打，60岁以下的人必须打。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黄热病吧，对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呐、它是可能副作用比较大，对肝和肾的伤害比较大。你万一可能你如果身体好好打了这个病，如果没去肯尼亚没得黄热病，可能这个疫苗对你的身体伤害也会很大。
1: 明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苗的事情，所以导致了您没有出行，或者是您决定不再出行，跟他讨论了退费的事情，是不是？退的是不是不顺利？他要扣您多少钱呢？
0: 他这样的，他以前也没提过。最后6月3号的时候，我们讨论到这个问题，讨论，因为我5月8号就提出这个要退团嘛。退团，当时他说这个导游说他在欧洲，他6月初左右回来，那么6月3号我就跟他进行联系他，他说他回国了。回国以后我一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他就说按照他们旅行社的标准，要只能退还我30%，70%的款不能退。
1: 这也扣太多了吧。
0: 我提前1个多月，40天，差不多40天吧，我们是6月23号出发，我是5月23号提出的退团，差不多是这1个月的时间了。
1: 孙先生，这个过程你们俩协商不成，后来您做过些什么吗？
0: 我这样的话呢，他既然退不成，我就打过这个吉林12345这个电话。投诉电话呢，这个12345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他们旅游局的人员吧，吉林市旅游局的人员到过这个旅行社跟他们进行了沟通，沟通的结果呢，他们还是坚持只能退给我30%。
1: 也就是说，这样子我理解对不对啊？孙先生，就是合同里面也没有提及，事先也没有沟通的前提之下，他们还要扣您70%。
0: 对。
1: 好，我明白了。我们来请教专业的张律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听起来很霸道啊。
2: 是的，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啊。最主要的就是看你们之间的啊，你刚才也讲过，就是后面给你签了一份合同，有吗？
0: 这个合同也只是他们单方面盖的章，我们当时讲提出来签字的时候，他说等出发前几天再签字。所以等于说这个合同我们还没签字，只有他们盖的章。
2: 等于这份合同他只是给你看了，但是你们还没有签字。
1: 但是里面也没有包括退费的这个比例和规则。
0: 没有。

0: 钱是全部已经交清了。
1: 对。
0: 啊，那这里啊，有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这个合同到底还有没有诚，到底有没有诚意啊？是不是啊？你刚才讲过，他们盖章了，但是呢，你还没有签字。那这个合同条款中关于它的一个生效条款，是双方签字盖章生效，还是
1: 没有说这个话？
0: 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就说你们双方只能说前期的只是一个磋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并且也明确了在什么时候正式合同成立啊，要在你出发之前。所以你前面交的这个钱，我只能说它是个什么钱呢？
2: 嗯，
0: 定金啊，这个定，咱们可以把它认定是一个言字旁的定。
2: 嗯，
0: 你是全款都付了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叫预付的一个预付款，类似于合同还没有正式的订立。从这个角度来，我觉得既然咱们合同都还没有正式订立，那么你收的我的预付款是不是要退返还给我？啊，这是第一个点。
1: 啊。
0: 啊，第二个点，就是说这个合同。对于你们来讲，因为可能要去打疫苗，但是你们60岁以上的话就不能打疫苗，可能对于你们看来有可能对身体健康不是蛮好，是不是啊？
2: 而且这个是旅行社从来没有主动告知过孙先生的，嗯
0: 啊，这里是不是存在一个隐瞒的一个重要，就是说啊，隐瞒的一个重大事项，能直接导致你做出决策的一个事项，是不是啊？隐瞒一些重大的客观情况，没有跟你告知，隐瞒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啊，隐瞒重大事项，第一。你可以找当地的市建部门去对他进行一个投诉，就认为他存在一个欺诈行为。第二，咱们从合同的角度来讲，既然你这边还没有签字啊，那是不是你要考虑你们这个合同还没有成立，那么收取你的款项，他也没有跟你打说收取的定是一定的定，是不是啊？那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预付款，啊，合同没有订立，那么你现在不想跟你签合同了，那收取你的预付款，他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要返还给你。如果说他不返还，你直接向法院起诉。
1: 好的，好的，谢谢。
0: 嗯、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线热线为你开通中。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法律困惑，我们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来找到我们。孙兄您好。
7: 哎，你好啊，就是我有一个劳务方面的问题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一个公司上班7年了，然后今天的话公司他是要调整我们那个工作的主要内容。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占了45%，然后以前的工作的话大概只占30%。他改了，并且他还要修改我的年终奖。
2: 年终奖要修改。
7: 对，以前的话年终奖的话是，按绩效分级发放的，现在的话他要改成那个浮动发放。但是的话，我这边劳动合同里面没有那个年终奖的条款的。
2: 嗯嗯，也

0: 就说我可以理解为，现在你所有的这个薪资和工作内容的调整，只在口头，没有落在纸上。
1: 很多在纸上呢，因为他之前那个年终奖的话，他在绩效考核里面说了一下，按分级发放，然后并且的话，每年都发了。
0: 那现在就是直接已经工资降了吗？
1: 现在的话，只是说他提前要签个提前签那个协议，就是说，公司现在经营不佳呀，然后以后的话，就按那个浮动发放，我经营不佳的话就不发放。
2: 你是这样的啊，我刚才主要是听到了两个点啊，第一个点就是说，改变了你的工作内容，对吧？你原来的工作内容只占到了30%，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第二个点，就是调整了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的这么一个标准，是不是啊？以前是一个标准，现在是一个浮动标准，是不是啊？就是说不确定了。
1: 对，
0: 其实就是降不降薪的这个权力把握在他的手上了。
2: 在这里，就是其实不管是调整你的工作内容也好，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年终奖的一个发放方式也好，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什么，这是个什么行为呢？就是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啊。改变你的劳动条件，就是说，单位如果是说要想改变劳动者的劳动条件，那么他是必须要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来共同改变。如果他想单方面改变你的劳动条件的话，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你可以提出被迫离职。
1: 因为当时他这个事情过去一段时间了，当时的话，就是因为也考虑到公司确实也有经营压力啊，然后。自己离职的话，不好找工作，就签了这个东西，签了这个新的那个绩效方案了。我现在只是说想咨询一下，就是说他们这种做法的话合不合法？然后，就是后期的话，后期他那个考核了绩效，他也帮我降下来了。就是本来以前绩效的话是100%的话，可能现在降到5%。这种
0: 孙
1: 的
0: 先
1: 话，
0: 生，您刚刚说的那个条约是多久之前签的呀？您是签了4了已经，对吧？
1: 也是今天签的，但是还没，就是说年终奖实际上还没，当时还没扣，只是说协议我已经签了。
0: 我可以理解为半年前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
2: 对
0: 你已经认
1: 对，
0: 同了这个
1: 对，
0: 协议。
2: 也就是说单位提出这个条件，然后你也同意了，双方就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也就是说你们是协商一致，对你的这个工作内容进行了一个调整。那这样的话，你现在既然同意了，你就只要就要按照你们的约定来履行了。是不是啊？你要讲违法，他从一开始确实不合法的，但是你同意了，他就合法了。
0: 所以应该是在你签字的那个时候的关键时刻来请教我们，对你更有帮助。然后你已经签完了，你已经认同了这个规则的改变。
2: 对，实质上来讲，对于这位先生来讲啊，他主要是因为
0: 孙先生
2: 对孙先生一个各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到底还要不要在这儿工作？他如果当时是不想在这儿工作的话，那肯定就是拿补偿金走人了。
0: 对，
2: 对不对？因为觉得考虑到工作也不好找，哎，并且可能这个劳动条件的一个变化对他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就接受这个方案。所以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个人觉得你还是要只能按照你们双方约定的继续履行。至于
0: 你已经签字了，
2: 对，至于年终奖的话。毕竟他没有在你们的劳动合同里面，是不是啊？
0: 我这个时候拉回来讲行不行？就是我就着孙先生这个事情来请教，如果是孙先生说单位让他来签这个字的时刻，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就是单位说，哎，你签了字以后，我们这个劳动内容，然后年终奖发放呢会有浮动，我说了算，你认同了你就签字。那这个时候他如果不认同，您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呢？
2: 那他也要从自身的一个角度考虑，就是说他自己能不能接受这种方案。是吧？你如果说不能接受，因为他很多人他是不能接受这种方案的，因为很多单位他改变你的劳动条件，他就是要你变相的，要把你要你变相的自离，知道吗？逼你自离，但因为他不好开除你，他开除你，他要支付双倍的工资双倍赔偿金。那你自离的话，就是说哪怕你去被迫离职，他也只给你支付一个经济补偿金。所以单位看他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可能这个他觉得单位的出发点就是确实经营困难，要做些调整，而不是说要赶他走，所以他就接受了这个条件。那既然你们又签了协议的话，等于双方协商一致，对这个劳动条件进行了变更，所以你现在再想反悔的话，已经是来不及了。
0: 好的，谢谢孙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哈。一小段宣传之后，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

0: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1: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2: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1: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2: 拨通96218转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我这里是一家做视频的公司，然后有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拍摄的一个场景里面，它是有一个那个招牌字，然后我们把拍下来之后做到视频，视频发布了，然后有一家字体公司找我们说，我们拍的那个招牌字啊，那个字涉嫌侵权，然后我们的画面里，他的意思是我们的画面里出现的那行字也我们也侵权了。
0: 然后他就给你发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3: 发了一个函件。
0: 嗯，律师函。
3: 对对。
0: 嗯，来我们请教张律，这种情况还真的是有点冤啊。
4: 对，这种情况就是对于字体侵权的，我们以前也是经常碰到，但是和这种刘先生这种情况啊，还真不一样。
0: 太少见了。
4: 对，以前的字体侵权就是说你在你的公司的一些这个宣传中啊，或者你的文章中啊，
0: 或者是你的公司的招牌上，
4: 对，使用的这种商用字体啊，然后涉嫌侵权。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啊。你是拍摄视频的时候背景中出现了这个侵权的这个字体，那在这里话，对它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你不是主动的去复制或者主动的去添加，是不是啊？你只是视频中的一个背景，所以说，对方估计他们也是对这种所谓的这种侵权模式，他们也是在一个进行一个试探啊测试，啊，你要知道，我们知道啊，就是主观的去使用用于商用。啊，那么你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利，那肯定会给你认定侵权。但是你如果这种被动的话，在拍视频的过程中啊，不小心把别人的招牌给拍进来的这种的话，在实务中的话啊，一般就是说，某法某官他如果要审查你这个是否构成侵权的话，他们一般是很谨慎的。啊，像你们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是不会给你认定是侵权的。
0: 好冤啊！
4: 啊，对，
0: 我只是镜头扫到了一下，你就说我侵权？
4: 对，
0: 这个字体又不是我造的，这个字也不是我摆的。
4: 你们这个视频是做是拍摄的什么视频呢？一种
0: 商用还是自己用的？
4: 做什么用的？
3: 给客户用的。
4: 啊，
3: 是客户商用的。
4: 啊，客户商用的，并且拍进去的这个招牌也是客户的这个招牌，是不是？
3: 那个招牌还不是客户的招牌。
4: 啊，把别人的招牌不小心扫进镜头了。
0: 街景是吗？
3: 对对。
4: 哦。拍个街景的话，如果说这个字也构成侵权的话，
0: 冤死了。
4: 他这个肯定就是那种所谓的知识产权的这种维权的这种人做的啊，知道吧？你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大可不必去理会他。只如果说这种字体啊拍摄的方式啊都构成字体侵权的话，我觉得的话那就是太夸张了啊。
0: 嗯，你以后做什么？你在路上你经过的每一个字方每一片树叶，你要问他，你这个树叶的形状有版权吗？
4: 对，我那个视频在大马路上一拍一扫过去，那都是字体啊，招牌是不是啊？啊，当然了，原则上来讲，你还是要做几个事情啊。嗯，第一个就是这个视频的话，你看原则上来讲，既然别人找上你了，对不对？啊，那你还是谨慎一点操作。就是说，第一，原则上来这个视频，你看能不能做一些调整，或者把它下架呀，或者说把它做一些打这个字体设侵
0: 模糊一下，
4: 把它涉及侵权的字体把它模糊一下，打个马赛克之类的，是吧？采取一些措施是第一步啊，毕竟别人找上你的。那第二步呢，就是说你还是要他们提供啊，就是说第一，你认为这个字体是你们的一个权利啊，你们是权利人，那么你们还是要提供一下相关的一个依据，是不是啊？
0: 你说你是版权方，那你拿出证据来。
4: 对，
0: 哎，
4: 那我们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是不是啊？那我们第一。既然你发了律师函，OK， 我对这个视频做些处理。第二，我要来看你是否对这个字体享有权利，对不对？了解这之后，那你要我赔钱的话，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他当然他会不会起诉你？我想这一种他们大概率应该是不会起诉，只是先前期给你发一个函。他发函的诉求是什么？
0: 他有没有说
4: 要你给他赔钱还是怎么的？有没有讲说你侵权了要你赔偿？
3: 还有明确讲赔偿，只是说保留
4: 权利，
3: 这个权利，对。
4: 啊啊，
0: 我可以理解为吓一吓他吗？

0: 应该是一个吓唬。一般的话呢，但是我也不排除啊，也不排除他前期给你发函之后，后期会起诉，拼量起诉，啊，因为他有这种知识产，所谓的知识产权维权的啊，他们一般就是拼量的发函，然后拼量的起诉，然后再看谁愿意跟他调解。
1: 嗯，在调解的过程当中达到盈利是吧？
0: 嗯，对，大部分都是这种模式。真正你说他要他去起诉，他们一般也不会啊。就是前期的话，可能前期调解，就是哪怕到了法院，他一个诉调阶段嘛，这种类型的案子都是诉调阶段解决的，没就是调不了的，大部分也是不了了之的，特别是这种肢体维权的。
1: 现在的很清晰啊。刚刚廖律给您的建议，第一就是您把您的视频里面带到的他所谓的字体方那个画面模糊一下，还有就是他说他是这个字体的版权拥有方，他拿出证据来，对吧？他要要求主张这个权利，你
0: 对
1: 要拿
0: 对
1: 出证据来说你是主人才行啊。
0: 对，
2: 好的好的。
1: 我知道刚刚张律给您出了很多很多主意，细节都很多，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到群里面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对，因为像我们
2: 好的好的。
0: 以前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单位啊，一些公司，他们都会收到这种类型的字体侵权的。说现
1: 律
0: 在，
1: 师函一大把。
0: 对，你说现在哪一个公司他发个什么东西不用到一些特殊的字体啊？
1: 对，
0: 是不是啊？
1: 现在也很规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使用的那些剪辑软件里面都会说，哎，这些是可商用，
0: 对
1: 对吧？你以后使用的时候也注意那些细节就可以了，包括原创声明啊，这些细节。
2: 好的好的，我们其实制作视频还是非常注意字体这一块的，就是像
1: 对，
2: 你说这种拍到一个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
1: 所
2: 西，
1: 以才
2: 这个真
1: 说
2: 的
1: 你
2: 就
1: 这个，
2: 防不胜防了。这个，
0: 对，只要这个字体不是你们使用的或者制作的，是不是啊？那
2: 对对。
0: 别人是侵权方，他可能以为这个字体的客户就是你的客户啊，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1: 哦，但实际上不是，所以你才冤嘛，对吧？
0: 第二，打个比方，哎，你们是不是跟客户制作了这个招牌，然后你们帮他拍视频，是不是这个可能性？如果你能提供证据证明这个东西就不是我干的，
1: 街景，
0: 是啊，
1: 跟我一毛钱关系没有，
0: 街景。
1: 很轻松啊，对您来讲，其实这个问题，刘先生。
2: 好的，好的，
0: 看对你的影响多大啊！如果说你觉得影响很大的话，你可以正常使用；如果说你谨慎一点，你采取一些技术处理啊。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喽，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4: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4: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19。
5: 现在北京时间14:02，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提醒各位一下，京港澳高速长潭段招山收费站附近以南152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呢，之前有一辆客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么到今天的13:30，这个故障已经处理完毕了。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5: 我们来关注热点。今天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 ,Y841,Y844次我的韶山行红色主题研学专列载满500余名旅客从长沙出发。本次专列联动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度，打造红色影视加研学旅行加铁路服务特色品牌，助力文旅消费升级。2026年以来，该研学专列已经累计开行120余趟。为落实国家多部门促进铁旅融合、扩大服务消费的相关要求，广铁集团强化专列安全与服务保障，工作人员提前对八节车厢的消防、供电、座椅等设施开展全覆盖检修，排查安全隐患，同时优化适老化与研学配套，为老年旅客开辟绿色通道，为学生配备红色研学资料，推动铁路服务

0: 从出行保障向文旅体验升级。我的韶山行专列是湖南铁路激活红色文旅资源的重要抓手，通过铁路加红色旅游模式串联韶山资源，既满足群众多元化文旅需求，也推动红色基因传承与文旅消费体制。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据气象监测，昨天七点到今天七点，全省269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前泗水及洞庭湖水势平稳，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降雨间歇。省内大部分地区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湘南有阵性降水。6月16号，暴雨再次上线，湘南局地有大到暴雨。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呢，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国铁昆明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截至6月13号，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最近2026中塞端午国际龙舟节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幕，中塞各界人士和多国龙舟运动员等近千人参加活动。本次龙舟节汇集了中国、塞尔维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16支龙舟队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塞尔维亚中资企业、华侨华人、留学生踊跃组队竞技。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3: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2: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3: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2: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3: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4: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5: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7: 韩女士你好。
8: 你好。
7: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这个员工他在那个上班的路上自己摔倒受伤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呢？
7: 自己摔倒受伤了，我们请教张律。
8: 对
9: 啊，你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说在上下班的路上要想认定工伤啊，他必须要符合这个几个条件啊。

第一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啊，这是个前提条件，上班或者下班。第二，发生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也就是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你本人不是主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认定是工作。

0: 回事，
1: 没关系，
2: 你
1: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请教我们的张律。
2: 对，假设啊，就是因为自己的一个驾驶问题，然后导致发生一个单方的交通事故，你也找不上第三方，那肯定就是自己全责。如果是自己全责的话，那么就不符合认定工伤的条件，就只能自己去承担这个损失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是说前期也是单方事故啊，但是可能有第三方因素的介入，是不是啊？比如说，哎，这里一个井盖没盖好，是不是啊？或者说突然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对不对？一些其他的因素介入的话，如果是说，哎，这个责任无法确定，因为但是又有第三方责任，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啊，只要不是确定跟你本人确定主要责任，啊，那你可以去申请工伤认定，做工伤的这么一个途径啊。
0: 那这个就是说，他自己摔倒了，那个公司可以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吗？
2: 那就看有没有给你买保险呢。
0: 工伤保险是有买的。
2: 工伤保险它是不赔付这个的，你这不属于工伤。工伤保险它只赔工伤。我刚才讲过，上下班的路上你要想认定工伤，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
1: 也就是说5:5的责任都不行。
2: 对，
1: 要非本人主要责任，4:9都可以。
2: 不不不，对对对对，要自己不是主要责任，
1: 嗯，
2: 要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就行，知道吗？
1: 就是
0: 那个公司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存在赔偿啊什么的，也不存在。
2: 公司不会赔偿，对，他只赔工伤啊。对，
0: 还有一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员工在那个上班途中有第三方的，他骑电动车有第三方把他撞了，是第三方的责任，这个公司要承担责任吗？
2: 上下也是上下班的路上，对吗？
0: 对，
2: 骑电动车对方的全责。
0: 是的，是的。
2: 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认定工伤。
1: 你刚刚一直在讲是不是公司要赔你？其实张律一直在跟你说的是认定工伤，这其实是两码事。
0: 但是不是？但是这个东西就是说，本身是对方有责任，但是这个员工他自己跟对方私了了，他就没有报工伤。
2: 没有，不是没有报工伤，他没有报交警。
0: 他也没有报公司，他只是
2: 他报交警没有？
0: 你再来跟公司说。
2: 报交警没有？
0: 就是说当时是请了假。
1: 报交警没有？
0: 交警好像他也没有报交警，他是两个人私了了。
1: 其实这样的话，就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你说你是非主要责任，你要申请工伤，那这个非主要责任你得有个证明啊。所以我们他常常会讲说，是吧？交警是很重要的。
2: 对对，所以你这个，我问你这个事儿发生有多久了？
0: 这个有几个月了？
2: 有几个月了？
1: 哇，他受伤严不严重啊？
0: 不严重，不是很严重。他当时就是
2: 有骨折没有？
0: 请假休息了，
2: 有骨折没有？
0: 后来就来上班，以后就来跟公司说他受了伤。
2: 有骨折没有？
1: 韩女士，
0: 没有骨折，没有骨折，
2: 就是皮肉伤是吧？
0: 对对。
2: 那这种情况下你确实包不包都无所谓，因为工伤的话，你如果没有达成骨折的话，你基本上达不到一个伤残的标准，也没什么赔的。
1: 我们就着这个韩女士的问题再请教张律。如果说我在上班的路上因他人的主责导致我骨折，那他除了赔付我之外，是不是工伤还可以再次赔付？
2: 是的，
1: 双赔。
2: 双赔，交通事故赔一次，然后工伤再赔一次。
1: 你看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好不好，韩女士？
0: 那个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说他所在的这个公司需要赔偿他一些还是补偿他一些，需要吗？
2: 如果跟工伤没有关系的话，公司他就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用跟你赔。
0: 好
2: 啊，你只有认定工伤了啊，什么误工费呀，是不是啊？这些的停工留薪工资啊，工伤的话咱们叫停工留薪工资。在交通事故中咱们才叫误工费。
1: 还有一点，韩女士啊，如果是你的朋友，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有些伤啊，他当场可能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接到电话说，哎呀，我当时出事故没有什么感觉，过两天胸口疼，一去查，肋骨断了两根，你说这找谁去？是不是？这中间就有风险，对吧？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请教张律，如果隔两天当场我们已经和解了，隔两天我这个伤处疼痛还能再找他吗？
2: 你如果是这样的啊，如果是隔了几天之后你再去找，也不是说不能找，只是说对于你来讲，你的一个举证的话很麻烦啊。你凭什么说你两天之后你的这个地方疼跟两天前的这个事故有关系啊？
1: 要讲证据
2: 啊，除非你当时就拍了这个片子， 啊，当时就去做了检查，但是我想啊，你当时如果能做检查的话，也不会跟他这么去处理的，你肯定是两天之后发现疼了才去拍片子做检查的。
1: 嗯，所以你看这样扯。

0: 问来讲的话，以防万一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我们还是觉得第一时间还是要报交警，这样的话对各方都好。
1: 第一时间报交警，你如果但凡是身体不舒服啊，第一时间除了报交警之外，你还是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不要遗漏了，因为第一时间做的检查就能成为你今后索赔的一个依据。你但凡隔了几天再去做的检查，你都不能确定是你前几天受的伤了。
0: 对啊，你看我们微信里面张友都说的对了，你没有交警的认定书，你根本就做不了工伤，你是工伤你也没办法申请啊，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张律？
1: 对，是的。
0: 嗯，
2: 反正不管什么情况，最好是直接报工伤，报那个交警。
0: 哎，
1: 你但凡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你都要报一个交警。
2: 嗯。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自己摔的或者别人第三方那个撞的，跟那个所在的公司都没有太大关系。
1: 被第三方撞了，
0: 如果是在上班的途中，
1: 如果是在对，如果是在
2: 上
1: 下班的途中被别人撞了，你这个属于工伤。如果
2: 是别人撞了，不是是第三方承担责任吗？
1: 我给你讲，
2: 他撞他的那一方承担责任。
1: 你这里就刚才没有听清楚、啊、
0: 我们都问过一遍了。
1: 对啊，如果是别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是可以双赔的，别人赔你一遍，工伤保险若买了保险，就是这个社保基金赔付一遍，公司赔付一遍，知道吗？
0: 前面问的双赔就是这个意思。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去报工伤，他私了了，该怎么处理呀？
1: 私了呢，你如果有证据证明的话，你还是可以报啊，一年之内都可以啊。
0: 你放心吧，韩女士，你前面你朋友这个情况他都报不了工伤，因为他都没有对方主责，他次责这一说就没有我们前面粉丝张勇讲的交警的认定书，他前面缺失太多了。
1: 同等责任也是可以的，只要自己不是主责，交通事故。
0: 只要自己不是主责就可以。嗯，
2: 好的，好的，谢谢。
0: 9621-800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我是主持人刘曼。
1: 大家好，我是张美律师。
0: 感谢专业的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在热线里面等候的彭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终于打通你们电话。我上周就打你们电话，因为我有一个交通赔付的问题。
0: 嗯，您说。
3: 因为我上班途中在那边等红绿灯，然后后面有一个车子把我车追尾了，追尾了之后呢，他报了保险，交警也来了，判了他是全责，但是的话他没有买三者险，他只赔付保险公司只赔付我修车的钱，但是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的那个费用，那个保险公司叫我去找他本人，但是我找他本人的话他不接电话，也把我拉黑了，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难道我就吃了一个哑巴亏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吃哑巴亏，我们请张律来支招。
1: 但是报了交警吧？
3: 报了，报了。
1: 交警有没有这个做出一个最责任的认定？
3: 也那个认定书文字版呢也发到我手机上了，也是某某某的全责，
1: 对方的全责。
3: 啊，对对。
1: 你的损失有多大？
3: 我的损失就是我的车整个后面被他撞了，严重变形，到那个店里面已经修了差不多2000-3000块钱嘛，然后他们那边保险公司赔付了，就是我这几天我一直找他那个保险公司，我说我这几天租别人的车，我上下班要接小孩用，我必须我也要用车吧，然后我租了别人的车，这个费用我就一直找他保险公司要，他保险公司说他没有买三者险，他说这个不在他们赔付范围，叫我要找他本人。
0: 哦，我就是这么总结，就是在事故发生之后的交通费、误工费这些费用能怎么主张呢？
1: 这里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只有财产损失，你只有财产损失，咱们通常所讲的误工费是不是啊？这个
0: 交通费
1: 啊、护理费这些东西，它一般是人受到伤害之后啊，人受伤的，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啊，他会有。像你这种直接的财产损失，其实你主要是一个租车的费用，对不对？
0: 对，
1: 租车费用。
3: 我现在的目的就是主要是给我那个我就毕竟我租别人车了，我不可能要我自己掏腰包吧，是吧？
1: 租车费用在交通事故案件中没有这么一个赔偿项目，
3: 哦，
1: 知道吗？咱们通常所讲的交通费是只基于这个有人伤的这种情况下。这个被害人是受害人，对不对啊？他可能需要住院呢、啊、干啥、啊、这些费用啊，来来往往的这种。
0: 那我这么举例行不行？您看张律、他把我的车撞了，我的车如果要修什么2个星期，这2个星期我打车出行，我打车的钱可以找他报吗？
3: 对啊。
1: 怎么讲啊？就是说，如果是在交通事故当中你所产生的交通费，那么 对交通。

0: 费来讲，不是说你拿票据过来我就一定给你报，是不是啊？你难道除了打车你不能坐公交车吗？对不对？
1: 啊，也是有道理。
0: 那如果没有车的情况下，别人怎么生活嘞？啊，别人一样的可以坐公交车啊，是不是可以骑车啊，骑电动车，坐公交车啊，有很多种出行方式啊。当然最主要的不是啊这个原因啊，最主要原因呢，他还是说就是你这种财产损失的，只有这个修车的费用的话，他就只有这么一个修车的赔偿你的财产损失这么一个赔偿项目，不管是保险公司也好，还是交通事故的赔偿当中也好。
1: 那比起来的话，那我还宁愿不要这个钱，我宁愿我人没事，是吧？
0: 嗯，对。
2: 哦，那按照道理说，那我本人如果他没有撞我的车，我自己有车的情况下，我也就不会去租别人的车了。但是我现在我的车被他撞了，拿去维修了，我现在没有车用，我租别人的车，那我自己还要掏腰包。
0: 我给你打个，我给你打，
2: 感觉到心里面很不平衡一样。
0: 我就好比我被别人打伤了，他只赔我个医药费，我白白的被打了，是吧？你就白白的车子受损了，就给人这种感觉，确实心里会不平衡。但是在实际中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你说有的人他车子被撞了，他觉得我一个新车哎买了还没有一年，虽然你把钱赔给我，修车费赔给我，但是我的车是不是啊？修了几万块钱，是不是有个贬值的损失啊？一个本来是个新车，现在变成个事故车了。但是有往往就这种情况，他法院他也不支持的，他可能只有两三个月之内的新车，损失比较大的才给你适当的予以考虑一个折旧费。但是你如果有的大几个月、快一年，甚至一两年、两三年的车子。看起来是个新车，但就是没有折旧费，
1: 对吗？上次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一个买了140万新车的朋友，第一周就被别人的原因导致他的车受损了。
0: 像你这种情况，我刚才讲过啊，就是除了这个点之外，第二个点就是，即便给你考虑交通费，我讲实话啊，你跟别人去打官司，你打个比方，退一步讲，你就是打官司，模仿某人给你判，像你这种情况，就是个车子修车费才2-3千块钱，你要模仿某官给你考虑交通费。就是说我去 4S 店去骑车啊、取车啊，干啥的？给你考一个适当的几十块、百把块钱，是不是？
1: 你看，像我们的粉丝墨鱼讲的就很好，他说间接损失保险公司是不受理的。
0: 嗯，对。
2: 但是的话，你现在就是好像憋的一口气，因为那个人那个当事人，我给他打电话接电话，他也没有好好说，就一直把我拉黑的，
1: 态度不好，对不对？
2: 啊，对，心里面很不幸。
0: 我跟你这么讲，
2: 我自己的车被撞了，
0: 我跟你这么讲，
2: 车用我去租别人的车了，
0: 我跟你这么讲啊，
2: 掏腰包好像很不爽一样，然后给他打电话，他就把我拉黑了，好像。
0: 我给你个建议啊，我给你个建议，好不好？我给你个建议。首先你说从法律上来讲，你真正要说从法律上来讲考虑你的交通费，那是很少很少的一个费用。因为你的损失才是一个修车，即便你说哎我要去修车，我去来的一个交通费，那有多少钱？是不是？你也不可能为个几十百两百块钱去打官司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说，你不要为这个事儿膈应在这里。为什么？你其实就是一个2-3千块钱的一个修车的损失啊，是吧？你就因为对方不理你，你把这事闹事让自己难受，你这个损失远远大于你的这个修车的损失了。
1: 对，你一口气梗在那里，
0: 憋在这里憋了几个月，会
1: 损失更大。不要跟这种人置气。
0: 并且我跟你这么讲啊，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你也不能怪他。为什么？第一，我买了保险，你修车的费用我保险公司给你出了，是不是？你突然搞出一个你打车的租车的费用，从法医上来讲打官司都不可能支持的一个费用，你找我要，我懒得天天给你掰扯，是不是？
2: 啊，对。
0: 你有什么事你去起诉我，我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赔的我就赔。你站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也没错。
1: 说到底就是，其实没有任何人希望这场事故发生。
0: 对，因为站在他的角度来，他觉得他买了保险，你有什么事跟我的保险公司去沟通。而保险公司跟你讲这个项目，
2: 他现在就是这种想法，反正
1: 现在呢，其实您啊，不是说在法律这个路径当中的赔付的流程问题，其实是您的情绪问题还没有解决。
0: 在基本上大部分的交通事故当中，但凡是买了保险的车主，他要赔钱的一方，他基本上都不会理你的，知道吗？因为他认为他买了保险，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能想得通了，这不是个例。
1: 没关系，你也是买了保险的。有的时候我们是甲方，有的时候我们是乙方啊，就不要往心里去了，因为你的生活还有更多精彩呢。
0: 对，
1: 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搞几个月心里面还一直过不去，那您吃亏了呀。
2: 好的，谢谢。
1: 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0: 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张敏律师，
0: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1: 这时间要提醒各位一下，长指高速的新序段张家冲隧道内204公里处西往东，因为隧道清洗不定时的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预计到晚上8点施工完毕。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七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接下来要送给高考的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这考完试了去放松，可以到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这个屯是海豚的屯。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儿，自在点儿，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提醒各位，亲爱的房子是由万家丽商圈特约播出。那么在今天啊，好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特别之前我们提到了巴西队在今天早上呢是以1-1战平了上届的四强摩洛哥，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呢，好多巴西的球迷感到有点不太开心啊。巴西醒醒，这是世界杯啊，这个话题也冲上了这个热搜榜首了。其实关注这个世界杯的同时呢，好多朋友都关注篮球的比赛。今天上午还有一场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篮球比赛，就是 NBA 的总决赛。那么在这个上午的比赛当中，纽约尼克斯是总决赛客场94-90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以总比分4-1夺得了这个队史上的第三冠，这是时隔53年再度捧起了这次的这个奖杯，非总冠军的奖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多看过这场比赛的朋友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一个球员可以说是闪耀一时吧，就是布伦森，一个人砍下了45分，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

刚才我们提到了，在今天上午的这个 NBA 总决赛当中呢，纽约尼克斯是时隔53年再次夺得了总冠军，其中不得不提的功臣肯定就是布伦森，他一场比赛拿下45分，其他所有队友加起来才49分，所以这个对球队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其实在本赛季布伦森表现也非常的抢眼，他独揽了东部决赛的 MVP 加上总决赛的 FMVP 加上杯赛的 MVP 3项大奖，并且呢还入选了赛季最佳阵容的二阵。刚刚下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亲爱的房子是由万家利商圈特约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在关注世界杯的这个情况哈。本届世界杯上，大家非常熟悉的拉布布可以说，又出尽了风头。因为在赛场之上，好多人甚至误以为拉布布就是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其实不是这样啊。但是确实在赛场之中，好多人关注点都集中在拉布布的身上。那么世界杯的官方账号在6月13号的时候还发布了一个贴文，就是图片当中啊，巴西的传奇球星罗纳尔多抱着拉布布为巴西队来打 call， 并且配文还写着2届世界杯冠军罗纳尔多和拉布布已经准备好迎接巴西队对阵摩洛哥队，你准备好了吗？当然这场比赛最终的这个结果还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双方是1-1战平。

特别爱发朋友圈的朋友需要注意了哈，在世界杯期间可能难免的我们要发布一些在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哈，有一些关于世界杯的内容，但是需要注意了，央视特别提醒，这个赛事全媒体版权的归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没有经过授权录制剪辑赛事画面进发布到朋友圈社交平台或者进行同步的直播传播精彩片段的，可能会构成信息网络传播侵权。那么在此之前呢，已经有网友就是传播赛事的这个动图被判赔108万的这样的先例，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广大球迷特别留意的一点。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莺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沙。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热点，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城市发展提速，长沙、鼓山、青山片区居住人口持续增加，区域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为了破解出行难题，片区关键断头路古塘路持续推进建设，近日即将通车。我们来听记者岳文的报道。古塘路位于省会长沙西二环线的西侧，南起青山路，北至华安路，全长1公里。近年来，随着鼓山、青山片区多个成熟小区陆续入住，人口密度大幅提升，周边道路的车流激增，使得西二环交通压力逐渐增大。古塘路的建成通车将有效地疏通区域交通脉络，缓解西二环线的通行压力。陆山控股集团项目现场工程师贺瑞表示，
4: 古塘路为城市四干道，全长1公里，连接华安路与青山路，建成后可以完善片区路网结构，有效缓解西二环的交通压力。
3: 古塘路虽然里程不长，却是打通省会长沙、鼓山、青山片区交通瓶颈的关键节点。道路提质建设让周边的居民倍感期待。家住韦德园小区的居民黄先生表示呢，常年受到片区交通拥堵的困扰，对于古塘路的打通期盼已久。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中国快递协会近日发布以竹代塑向绿而行倡议，明确以竹代塑5年推荐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竹制快递包装使用量年均增幅50%以上的目标。今天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线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蒲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关键突破。北京时间6月14号 ，NBA 总决赛第5场在圣安东尼奥主场打响。此前，尼克斯大比分3-1领先马刺，距离队史自1973年以来的首个总冠军仅一步之遥。最终，尼克斯94-90拿下了 G5，以大比分4-1赢得总冠军。此役最大功臣是布伦森，一人获得了45分。至此，时隔53年，尼克斯再度捧起了 NBA 总冠军的奖杯。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3: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当中的澳大利亚队2-0战胜了土耳其队。北京时间6月15号，荷兰、日本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E 组、F 组共将迎来4场对决，其中呢 ，E 组德国对库拉索，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 ；F 组荷兰对日本，瑞典对突尼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5: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6: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5: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6: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5: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是大嘴。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虽然这一届世界杯国足依然没有能够出现，但是呢，在赛场之上，中国元素依然是很多，比如说来自中国的裁判员也在赛场现身。我们说到的就是今年47岁的马宁，他是第一次以主裁判的身份入选世界杯裁判的名单。他是在2011年呢获得了国际足联的执裁资格，2023年成为了首位主哨亚洲杯决赛的中国籍的裁判员。他在赛场上的特点就是判罚非常的严厉。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赛场之上啊，裁判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如果所有人都说你好，其实是你没有要求，没有原则。规则赋予我的权利是，当你需要让对方讨厌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让他讨厌。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可以说是星光熠熠。那么你知道在这届世界杯上哪位球员是最赚钱的吗？我当然指的不是世界杯上的赚钱，而是过去的一年当中哪位球员所获得的这个收入是最高的嘛？福布斯杂志啊，在五月份的时候发布了全新的这个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的榜单。这个榜单排名第一位的是谁呢？是C 罗啊。这个据杂志统计，就是在今年五月的到今年五月之前的一年当中 ，C 罗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的榜首。赛场的薪金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这个主要来自他在俱乐部的合同。那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在这一年当中平均每天收入超过一天哈，就超过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时呢，这个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6500万美元，这里面呢有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等。那么这个我们说的 C 罗，还有哪些球员，他们这收入比较高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说。

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榜的第三位。他的这个收入结构就比较均衡了，这是和 C 罗相比比较均衡。赛场的收入、商业的收入都各为7000万美元，这是比较均衡的一个结构。那么在梅西之后，还有谁收入比较高呢？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位，您猜会是谁？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务。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刚才节目当中我们说到了福布斯杂志所评选出来的过去一年哈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的榜单，其中位列榜首的就是 C 罗，之后呢还有梅西，那在足球运动员当中排在他们之外的还有谁呢？就是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大约7000万美元来自和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一个合同，大约是2500万美元来自一些品牌的商业代言。那么在本届杯赛之后，世界杯比赛之后，三位球员明年的收入是否又会有所增加呢？

0: 湖南农行流水一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3:30。

0: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十九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二十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我们普通人啊，可能做到像这个姆巴佩一样，一年9500万美元的这样的收入。但是财富这个事情呢，是靠两方面，一是开源，还有一个是节流。该赚钱的地方努力赚钱，该省钱的也一定要省钱。现在金芒果商城给您省钱的机会就来了。即日起一直到6月21号，凡是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就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直接享8.8折。另外还有幸运大转盘的活动，就是您在购物之前，今天第一次点击进入金芒果商城，可以参与一次这个抽奖，有多种折扣券，8折、7.5折、7折、6.5折、6折等等。另外您这个付款成功之后还有一次额外的抽奖机会，这个千万不要错过哈。另外给您介绍一下，在金芒果商城啊，我们说到可以省钱的这样的商品，上一段我们说了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这个非常的好用，价格也不贵，只要129块钱。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在这样一个季节还需要一样东西，就是给肌肤喝饱水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是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剂的补水哈。说到精华剂的补水，海蓝之谜精粹水它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的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肤，给肌肤注能量，修复皮肤破损的膨胀，这个屏障，让脸呢一天都保持一个水润的一个状态。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是150毫升装的，有效期到明年的3月份之后。那么在金芒果商城到手价只要229，之前给您提到了618福利，满198可以享96折，那么最终到手价就只要219块钱。这个产品同样是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各位有需要可以登录湖南交通频道的金芒果商城来选购啊！找到金芒果商城方式很简单，就是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可以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会有链接给到您，点击链接就能进入商城了。

0: 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海风游荡？我为什么爱你？问问为什么嘴角上扬？我为什么爱你？问问白天的太阳和今晚的月亮。我为什么爱你？因为每个周末，我们都早安、午安、晚安，向生活请个假，和你在自驾的路上。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爱你爱生活的自驾周末特别的关注您身体的健康，因为现在正是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的时候，很多球迷想要看这样的比赛可能有点费劲，因为大部分都集中在后半夜哈，还有可能最早的就是在我们上班的上午上班的这个时间了。那这个看球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作息，会影响到我们健康。怎么来健康的看球呢？最大程度的健康的看球呢，给您一些建议。比如说第一点，晚饭可以提前点，尽量把这个晚饭的时间呢提前一到两个小时，饮食上少油少盐少糖，可以吃点这个护眼抗疲劳的食物，比如说像香蕉啊、菠菜啊、南瓜呀、番茄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在饮食方面需要调整的。另外可以在比赛之前先睡一会儿，深夜的这样的比赛，我们在看比赛之前先休息一会儿，补充体力。比如说，如果是凌晨三点的比赛，最好晚上九点钟就上床睡觉了，睡到凌晨两点钟，然后起来呢，洗个脸，稍稍清醒一下，继续来看比赛。当然，还有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稍后再说。

刚才给您支了几招，就是在熬夜看球的时候啊，尽可能的保证我们健康的一些方式哈。还有就是有一点，就是很多人提到的，看比赛的时候多喝一点水，就是因为熬夜的时候呢，身体的水分不知不觉的会流失掉，所以要注意，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多喝温水，少。

喝啤酒，尤其是脾胃虚弱的人啊，少喝点啤酒。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情绪上的一个调节啊，看球难免自有支持的球队或者球星球员，那也难免因为一些球场上的表现会紧张甚至是发火，可以练习稳定缓慢的深呼吸，连续20次以上，每分钟10到15次，千万别因为这些球场上的事情生气发怒，这个不值当的啊。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

0: 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凌晨看球赛难免会打乱我们的生活节奏，可能会给健康带来一定的威胁，所以我们说要在很多方面注意一下，尽可能的不让自己的健康受到影响啊。在看球的时候呢，中场休息您可以起身拉拉筋啊，连续的久坐会让下肢静脉血流流速放缓，增加这个深静脉血栓的一个风险。所以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啊，我们站起身来啊，做做拉伸的运动，缓解腰酸背痛啊、头痛、脖子僵硬这样的情况。另外看了比赛之后，咱们先洗把脸。凌晨的比赛结束之后不要倒头就睡，应该先清洁皮肤再休息。有些球迷可能情绪激动啊，影响睡眠，这时候可以多做做这个深呼吸或者腹式呼吸，还可以这个用手刮刮眉、搓手心等等，这个是有助于舒缓烦躁的情绪、凝神安眠的一个作用，帮助您比较好的入睡。

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到啊，因为看世界杯的关系呢，可能很多人的作息啊会受到一定的干扰，可能会带来一些身体健康方面的影响。所以我们说比如说从入睡啊到吃饭呢、啊、到这个喝水啊休息啊拉伸等等方面都需要注意。其实吃的这方面有很多食物，这段时间如果您经常看球的话，这段时间可以多吃一点，这个对于咱们这个身体健康有好处的。比如说像这个草莓啊、蓝莓啊、核桃啊、还有绿茶呀、还有一些这个菌菇类的、豆类的、苹果呀，这些都好，因为它们富含膳食纤维，富含抗氧化物质，水分也比较足，这个对于咱们这个球迷哈，在这个期间观看比赛帮助非常的大，信我的没错。

0: 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萧亚轩。

在自己的个人第二张专辑《红蔷薇》当中推出一个人的精彩，这首歌也是独立女性主题的标杆之作，改编于泰国歌手的热门作品，却在姚谦的中文填词与萧亚轩的演绎当中焕发全新的生命力。当时 Elva 刚刚凭借首张专辑爆红，渴望突破她的抒情风格，姚谦便围绕告别错的拥抱自我的内核来填词，这也恰好契合萧亚轩率性的舞台气质，再搭配她特殊的嗓音，将失恋后的释然与独立唱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不仅帮助 Elva 拿下了当年最受欢迎歌曲奖，更让她坐稳了唱跳天后的宝座，也为她后续打破红磡体育馆最年轻台湾女歌手的记录埋下了伏笔。那句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早已超越了歌曲的本身，成为了一代人面对情感挫折时坚守自我拥抱自由的精神助教。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5: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9: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

0: 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关注路面行车动态，提醒各位留意下蓉高速709公里处往东方向发生的交通事故，占用第一条车道，请过往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稍后了解热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端午将至，今天我要上龙超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望城选拔赛在千龙湖生态旅游度假区迎来高光收官，详细情况来听记者胡玉杰的报道。玉杰你好。
2: 主持人好。端午节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那么经过前期的激烈角逐，俺长沙市望城区桥口湘桥龙舟队、张家界市乡镇代表队、楼新区水洞底红龙龙舟队在内的十支队伍已经分别代表参赛的市州组和乡镇组全部晋级到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那今天的收官现场为大家准备的龙王争霸赛，与其说是体育竞技，其实更像是一场全民沉浸式的端午狂欢盛宴。那么活动呢是设在千龙湖，益阳的双饶龙舟队率先登场，开启了一场独具湖湘地方韵味的龙民俗龙舟表演，庄重的龙舟点睛仪式接续上演，为本次赛事拉开了一个热血的序章。那么在开幕式的落锤以后，万众瞩目的这个龙王争霸赛就即刻鸣锣开战。在千龙湖的碧波之上，各支队伍他们是划桨击水破浪前行，整齐划一的动作和铿锵有力的呐喊尽显了龙舟健儿的拼搏姿态，他们一起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的至高荣誉全力冲刺。那么经过多轮紧张的酣战，怀化市麻阳的逆水行舟队摘得了金龙奖，加冕本届赛事的龙王称号。长沙市望城区桥口的湘桥龙舟队斩获了银龙奖，而深圳市的龙舟协会龙舟队拿下了铜龙奖，将各自的这一份荣耀定格在了千龙湖上。那现场更令人惊喜的是，每一支获奖的队伍都还额外赢得了一只千龙湖的鱼王大鱼，为获胜的喜悦之上再增添了一重丰收的喜悦。在赛事结束之后呢，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开启了，组委会是为各组别获奖的队伍依次颁奖，也为晋级省级总决赛的队伍授旗。在这两天的选拔赛的赛程里面，来自省内外的龙舟健儿以奖会友奋勇争先，应该说在他们的竞速比拼当中传承了千年龙舟的民俗。那么同时现场还以龙舟作为核心的纽带，串联起民俗展演、美食市集、国风互动、文艺演绎等多重内容，打造了一个沉浸式全民端午的狂欢场景，让千年端午焕发出了崭新的一个时代的生机。那更加盛大精彩的2026年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将于6月18至19号在汨罗举行，到时候各位可以提前亲临现场一睹为快。好的，主持人。
1: 好的，玉洁，这里是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中央网信办消息，为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进一步规范 AI 服务和应用，中央网信办举办中心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涵盖生成合成内容标志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公布，截至6月12号，中欧班列中通道累计通行量突破2.5万列。据悉，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是中欧班列通道的唯一口岸。数据显示，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中口岸的班列通行量逐年增长。近日，国华投资江苏如东光清楚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楚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项目坐落在江苏如东沿海滩涂区域，光伏板都长着大长腿，高度达到7.9米，可以抵御百年一遇的天文大潮。此外，光伏板的正反面都能够

0: 吸收光能。发电效率更高，光伏总容量40万千瓦，这是国内首个融合发电、制氢、储能，兼顾综合能源利用与海滨生态治理的项目。最后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另据巴基斯坦外交部方面公布的消息，美国与伊朗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2: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1: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2: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1: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啊，一年一度的粽子的场面又会到来。你们家买粽子了吗？或者你收到朋友送的粽子了吗？一枚小小的粽子，裹着烟火，藏着风土，也是刻在湖南人骨子里的家乡的味道。其实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粽子合集还是蛮有意思的，各个地方都会有它的粽子的口味啦、风格啦。你看啊，汨罗当然首当其冲，大家想想看啊，我们在商店里或在哪个面包店买的这个粽子，它是不是就是非常的工业化？那在那些农家人的这种生活习惯里面，代代传承的这种日常里面，他们的粽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听说汨罗呢，它是有个牛角粽，这是独有的牛角造型，就是源自古时候牛角祭祀的习俗。它是造型独一无二，全程是当然是纯手工制作，选材呢也比较讲究，是由三粒寸的糯米，有一种糯米名字叫三粒寸，其实我也不太明白糯米和糯米原来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可能它的糯的程度不一样，它的口感不同，它的蒸煮时间不一样。它也搭配了一些生的箬叶，要大火烹煮，碱水来泡这个米，金黄透亮的。像衡阳的粽子啊，就是衡阳长宁灰水粽，而它是非遗的粽子，它的灵魂就是稻草灰水，稻草焚烧取它的灰，然后沸水反复过滤，制成天然的碱水。这个碱水呢，据说就是温润养胃啦，健脾祛湿啦，然后浸泡糯米大概熬煮几个小时，粽体就是金黄油亮。株洲习惯吃什么呢？据说株洲的茶陵有个傲肉粽，的本地的特色的这个肉啊，搭配老冬酒，文火慢炖，肥瘦的五花香而不腻，搭配有红豆啊、杂粮啊、糯米啊，包成四角粽，寓意四季平安、事事顺遂，肉香很醇厚。益阳原浆芦笋香菇肉粽啊，据说特别的鲜甜。你那儿擅长或者是习俗里面是吃什么样的粽子？咸的、甜的，或者包什么样的馅儿？有什么样的寓意？不妨给我们来讨论一下。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吃粽子也是喂给世界上最重要的人。这首歌韦礼安《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端午节要到了。这个节假日，哪个最重要的人值得你去探望一下呢？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2: 太划算了。
3: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4: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1: 线上拼图、赢官引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4: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1: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5: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6: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7: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

0: 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1: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2: 别再自欺欺人了。
1: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0: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3: 今儿天不错呀。
0: 是个虚拟游戏。
4: 是 Z，
5: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0: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6: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1: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7: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1: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7: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8: 这里是真的吗？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0: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单笔消费满198元，享9.6折啊！这是哪里这么多的优惠啊？这是在金芒果商城，满398享92折，满618享88折。在618活动期间，金芒果商城每人可以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又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就是两次，每人最多可以额外获得两次。这就是总共3次，我讲明白了吗？就是首先你可以只要进商城就能抽一次奖，然后呢你任意消费一笔订单就可以再抽一次奖，每天最多可以加2次，总共是3次嘛。他那个奖品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券，什么6.5折券、6折券啊、7折券，所以他你拿了券再买东西可能会更加的实惠和划算。那在金芒果商城，很多朋友最近在关注的呢是电扇啊，因为连续的阴雨天，温度的这个起起伏伏，那觉得吹空调不得劲儿，那就吹电扇了。夏季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是大家都很关注的，电扇很多家里都有，但是这个空气循环扇啊不一样，它没有之前老式电扇那种风直吹啊噪音大的问题，它这个空气循环扇它能够神清气爽、清凉柔和的自然风，而且它可以语音控制。你跟他说“小荣，小荣，打开电扇”，它就会给你打开；“小荣，小荣，左右摇头”，啊，它就可以做相应的指令，对老人、小孩都非常的友好。当然也，这是这个触控面板的操作啊，随时随地非常的省心。那这样的一个很省心又静音，然后吹着又舒服的电扇，是不是很贵呢？当然不是了。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价格呢，就是普通电扇价格129，你觉得怎么样？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金芒果3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逛了，里面有海量的商品啊，而且价格非常的实惠。如果你是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可以了解一下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而且是加场，因为是应大家的要求，为了让孩子在暑假里突破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量突破了，这个英语就相当于把它吃下来了。那各位家长，如果您的孩子背东西啊还是蛮困难的，可以赶紧来参加针对这个8到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营，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突破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能够任意迁移在任何学科之上，那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的对话框输入英语2个字啊，我们的微信对话框里输入的是英语这2个字，就可以参加本周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扣齿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0: 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中的戏曲艺人半生坚定、沉浮追梦，让很多人领略到了传统戏曲的动人魅力。优质的剧集不仅能展现戏台的风采，也会让人读懂传统艺术历经岁月沉淀的底气。这一份代代坚守的匠心，也是各地的文化文脉的坚实的基石。如果戏剧勾起了你对戏曲的热爱，不妨走进湖南，感受本土戏曲的魅力。湖湘花鼓戏就是属于湖南的文化主角。花鼓戏的曲调非常灵动多元，像打锣腔啊、小调啊、牌子啊这样的很多经典的唱腔，贴合湖湘风土，也描摹市井烟火的生活，在2008年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创新推出了沉浸式的幻境秀《新刘海砍樵2.0版》，它也是在今年五一完成了一个升级首演，总共是计划演出9场，接待观众800多人，那票房收入呢也是挺好的。戏剧它是改自湖南家喻户晓的仙凡爱情的传说啊，也是有一些沉浸式的空间打造，让大家在观影的时候更加的过瘾。比如说它是融合了戏剧的内核、数字技术和实景演绎，很看起来很过瘾，因为它有这个裸眼 3D 高空威亚，还有武打的戏份，用这个新颖的形式让老牌的花鼓戏经典焕发全新的活力。我们来听听电视剧主角里面的主题曲好不好，能够唤醒你尤其是剧迷的热血澎湃。

来听一些关于爱的歌。刚刚是太典型了，这是26年前的音乐，来自林依轮，爱在2000，2000就是2000年。那接下来时间好像也挺久远的，萧亚轩

0: 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侯湘婷的《暧昧》是让她当年走红的代表作，原曲是1995年黄莺莺的《春光》专辑当中的《晴雪》，因非主打反响平平，却意外开启了跨时空的改变旅程。1995年末，王菲将其翻唱为粤语版本《暧昧》，她慵懒颓废的唱腔让歌曲迅速爆红，还拿下了最佳改编歌曲奖。6年后，侯湘婷的恩师姚谦力主将这首歌重新改编，保留曲名与旋律的骨架，亲自操刀填写新词，延续分手挂念的情愫，却更添少女感。姚谦说，选择这首歌是认定他与当年不到19岁的侯湘婷极为契合。不同于黄莺莺的成熟，王菲的疏离，侯湘婷用青涩真挚的声线将暧昧的美满唱成少女独有的羞涩与期盼，让旧旋律焕发新生，三次改编恰似情感的不同切面。而侯湘婷的版本终以青春的温度成为无数人心中的回忆杀。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7: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9: 近日，位于长沙县果园镇的寻龙河山野乐园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景象。作为2025年长沙县重点引进的文旅项目，寻龙河山野乐园各项目工程正在全力推进，预计今年暑期正式开园迎客。记者唐冲报道。据了解，寻龙河山野乐园的项目占地约860亩，投资超7000万元，以生态为底，体验为核，致力于构建集生态观光、主题游乐、文化演绎、清水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山野度假目的地。长沙县果园镇寻龙河山野乐园项目负责人张立波：
10: 我们项目今年2、3月份进入园区的改造，然后今年3月份做了一下试营业，市场反馈还是蛮好的，因为原有这个山野乐园还是有一定的游客基础。前期的建设和改造提质大约会做到6月中旬，7月份我们会正式开园。
9: 项目将利用寻龙河现有的地形地貌优势，通过艺术构建，让建筑、景观、动物、植物演绎融为一体，吸引亲子家庭与年轻消费者，填补长沙周边大型户外山野乐园的市场空白，形成爆点效应，带动周边项目共同发展。张立波：
10: 二期大约在今年的10月份到11月份左右正式开工，会增加一些大型的游乐设备，比如说山地滑板车、轨道滑车，增加这种游客的这种体验感和刺激感，也是针对年轻人和亲子家庭这类的。
9: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一系列重磅主题展览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了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文化和自然遗产的魅力。昨天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市主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拉开帷幕。今天正是在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100天，上海市赛执行局与世界技能组织共同对外宣布，国际知名博主李子柒出任上海世博这个上海市赛推广大使。李子柒也是继青年演员肖战之后，上海市赛官宣的第2位推广大使。接下来了解世界杯新闻。
7: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9: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当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北京时间6月15号，荷兰日本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 E 组 F 组共将迎来四场对决，其中 E 组德国对库拉索，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 F 组荷兰对日本，瑞典对突尼斯。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3: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2: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3: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2: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城，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4: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1: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2: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不睡了不睡了，周末是我起床最痛快的时候，因为我有太多事要做了。我要去爬山，在山顶喊出我的梦想。我要去书店，在阅读中收获人生智慧。
1: 叔叔，这本少儿百科看完给我看看行吗？
0: 我要学烹饪，煎炒烹炸间体验生活的美好。
2: 要不咱还是点外卖吧。
0: 我的周末我做主，
3: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怎么过都快乐。
4: 高考结束之后呢，学生和家长迎来了出游放松的高峰时段。那这一周出门闲逛，有很多集市是你绝佳的选择。长沙有很多风格迥异的市集啊，已经同步开市了，玩法非常的多元和丰富。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总结归纳。那有可以选心仪好物的，有可以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喝咖啡的，有的是可以带宠物玩耍的，有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的。那总之就是很丰富。比如说有一个叫做 Soft Day 手账市集， Soft Day 就是舒适的一天。它手账市集，一听手账这两个字，很多朋友的 DNA 就动了啊。很多喜欢做手工的朋友，很日常很细心的文艺的朋友就喜欢做手账，手账文创可以来这儿逛一逛。现场有85家来自各地的手作社团和插画师，能挖到不少线上很难买到的限定的胶带、印章和贴纸。除了挑选好的东西，还能够同这个很好的这种设计师啊，有同号的朋友啊去交流嘛，也有画师会现场做这个签绘互动。哪怕是刚入手的新人啊，你也可以在这里慢慢的摸索学习。这个是在长沙王府井百货的第一层青年中心，时间是12号到14号，也是今天是可以的。第二个地方喝咖啡是长沙公路咖啡节，在西湖公园，时间是12号到15号，就明天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依着湖面布置了一个咖啡市集，氛围很舒服，50多家特色的咖啡摊主就在这里汇聚，能喝到不少门店里喝不到的创意特调啦、精品手冲啦。如果你逛累了，就坐在湖边吹着风喝着咖啡啊，搭配各式各样的小吃和朋友聊聊天啊，特别的好。也许说啊，都这个点儿了，5点多钟了，我不喝咖啡了，好想明天喝，明天是工作日，可以去搞一杯。而且如果朋友，如果你明天正好又恰好不上班，或者可以休息，可以出来放放风的那种，我觉得这个地方还不错。第二个就是啊，还第三个就是叫娃小办宠物音乐节草地市集，就是带着毛孩子一起来玩耍的，专门为爱宠人士打造的好地方。这是13号、14号，也是周末这两天，在长沙大泽湖近自然湿地公园市集里，可以买到很多宠物的食品啊，创意的手作呀，也有不少趣味的小游戏可以参与，和家人宠物一起过来，在开阔的绿地上消磨时光，轻松又治愈。第四个地方就是艺术场集 U Market， 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商店啊，也会邀请那些有自己想法的创作者来摆摊儿，不管是原创的手作、复古的小物件，还是你自己捣鼓的奇奇怪怪的小东西，都可能在这里露个面。这个园区本身就很有味道啊，就是在长沙油脂厂1936文创园，它是老油罐、旧砖墙带来的工业废墟感觉，拍出来的照片还是很复古、很有 feel 的，然后带给你生活不一样的松弛感，不妨去看看。

0: 给给
1: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2: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1: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2: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2: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2: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5: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6: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夏天蚊子真讨厌，
6: 清理环境排污水，蚊子家族无处藏，
5: 室内吸烟要不得，
6: 戒烟好处实在多，约束自己讲功德。
7: 我是尤小弟，每天不超30克，吸引体态过夏天。
8: 我是严小点，每天只要用5克，身体轻松无负担。
6: 灭蚊防蚊，戒烟控烟，减盐减油。
9: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您，清爽一下，健康全家。
10: Nice.

618要到了，你买了什么好东西吗？金芒果商城不去逛一逛吗？金芒果商城现在是消费满198享96折，398享92折，618享8.8折，而且你买了东西还可以再抽奖，你不买东西也可以抽奖。它里面有很多奖券啊，什么6折券、6.5折券、7折券，总之呢，拿这个券买东西会更加便宜。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就是说没有噪音，没有风直吹，反正就很柔和很清凉，还可以 AI 语音控制，当然也可以面板控制，它就会让你这个在夏天吹风扇啊又舒服又省心。还有哪些在金芒果商城里面大家很关注的商品呢？比如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个天气普通爽肤水不够用啊，要有一个真正的精华升级补水。精华级补水呢，那海蓝之谜精粹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很快，能够快速浸透肌底，给肌肤进入能量。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金芒果商城到手只要229，加上这个618福利，刚刚说了满198享96折，打完这个96折之后，到手只要219。蚂蚁链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618活动已经火热进行，这个时候年终囤货是最好的时机，千万不要错过了。很多人已经薅到了6折专区福利的这个优惠啊，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的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品等你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选购吧。就是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右下角进入金芒果专区就可以啦。很多朋友在为孩子的暑期安排发愁啊，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这是家常，也是应广大家长和学生的要求，因为想在这个暑假想让孩子们掌握一些记忆的方法，可以让单词量轻松突破。这个一学就会拿来就用的方式呢，已经把你放在5天4晚的封闭训练当中，这也是针对8到18岁的孩子开设的一个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班，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的办法。那学会了就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上，突破速记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对话框输入关键词英语。周末是可以参加这个亲子线下免费试听课的，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就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3: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2: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4: 六月九号，长沙梅溪湖网红地标双螺旋景观平台城市岛正式重新对外开放了。这座高30米、直径80米的特别的建筑，经过15天的提质升级，它是以全新的面貌迎接了大家。升级工程完成之后，这个螺旋体的木栈道重新刷漆作业了，它有这个防腐木，呈现出了很温润的这种琥珀色泽，很好看哈。这个你入岛的桥梁和广场的铺装已经非常的整洁了，所以呢，你今天如果去的话，可以看到岛内游人络绎不绝，大家在那儿拍照啊、打卡呀、远眺啊，看看梅溪湖湖面的波光啊，来体验一下这种新升级的感觉。城市岛就是在梅溪湖国际新城的西岸，就是梅溪湖中轴线的起点，它一个独特的双螺旋造型，搭配着没有遮挡的湖景的视野。常年是稳居长沙热门打卡地点。如果今天你觉得天气不错，你有闲情的话，可以到长沙梅溪湖网红地标双螺旋景观平台去看看。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正在进行时。

0: 农行信用卡全民优惠日，
1: 月月有优惠，周周有利减。
0: 超市百货加油满200减20，水果烘焙低至五折。
1: 便利店外卖补贴不停，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
0: 周二周四就用农行信用卡享优惠。
1: 活动详询农行各网点。
2: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0: 线上拼图、银冠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2: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0: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3: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4: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3: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各位，京港澳高速1835公里处宜章互通南往北的方向向下高速隧道，下高速的隧道因为这个路面施工，目前采取匝道封闭管制的措施，预计施工时间是6天，解除时间待定，各位开车小心慢行。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刚做妈妈的林忆莲事业陷入沉寂，至少还有你成了制作人姚谦为她量身打造的复出之作。林忆莲初见旋律歌词时，觉得风格朴实甚至太土，与千禧年流行的电子乐曲风不符，一度拒绝原唱。但姚谦坚信这份直白的温暖能够穿透市场，力劝她试唱。直到录音室里，当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的旋律从喉间流出，初为人母的林忆莲忽然品出歌词里藏着的生命重量，态度彻底转变。那句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成了戳中人心的经典。这首歌不仅成为了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更助力林忆莲重返乐坛巅峰。从被嫌弃到传唱，她用朴素的旋律证明真挚的情感从不过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2: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5: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2: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519。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 FM91.8，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自驾周末稍后回来。
2: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5: 不负三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4: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5: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4: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6: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7: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4: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

0: 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这个周末有什么好看的电影？接下来有请刘曼为我们做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1: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2: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
3: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真实的世界不应该有两块一模一样的石头，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数字排列，是个程序。
2: 如果世界是假的，那我们的爱是真的吗？这一部叫人心跳加速的科幻爱情片叫做《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电影由王源和文琪主演。
4: 别再自欺欺人了。
2: 王源饰演的男主角是一个在旁人眼中特立独行的年轻人，他笃定自己活在一段由数字排列组合而形成的虚拟程序当中，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寻找这个世界不真实的证据。他觉得自己是程序里面唯一的真人，毕生目标就是前往真实的外面。直到古灵精怪的女主角出现，他的计划被打乱了。文琪饰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是虚拟游戏里的 NPC， 还是他苦苦寻找的现实之光呢？他究竟是一起穿越虚实的同伴，还是比程序更加危险的系统陷阱？这种终极追问烧脑的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楚门的世界？
3: 我们身边有很多 NPC， 只能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行事。
5: 今儿天不错呀。
3: 是个虚拟游戏。
4: 你是 Z，
6: 我们都是看到你的帖子才清醒的。
3: 虚拟世界只能模拟出宏观的东西，
7: 只是程序让你觉得好吃而已，其实都是假的。
2: 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别被这个甜美的片名迷惑了。这个片子的主创班底含金量十足，剧本早在开拍之前就荣获了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默默青云剧本奖，同时还斩获了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创投大会艺术之光奖。这说明早在被拍成画面之前，这个故事就已经用文字打动了评委。先拿奖再开机，自编自导的导演严艺之有点东西啊。监制名单里的严浩，看过林青霞主演的电影《滚滚红尘》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名字的分量。演员阵容就更不用讲了，王源在《地久天长》里演过叛逆的养子星星，这部作品入围过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文琪公认的天赋型选手，17岁就开始拿奖了，还因为嘉年华提名了最佳女主角，演技毋庸置疑。更何况主演当中还有张颂文、陈创、杨九郎等等演技派。
8: 1、2、3、4，如果有人能让你感受到爱，你会相信这个世界就是真实的吗？
2: 因为主演太耀眼，导致我们差点忽略了视觉设计。制作团队在虚实世界的画风切换上很用心，虚拟世界用饱和的光污染铺陈出繁复华丽的赛博质感，真实世界则用极简的冷色调让人心头一紧。光影变化贴合剧情起伏，男女主角在公交车上紧紧拥抱时，窗外那变幻莫测的光线让科幻感扑面而来。
8: 你觉得朋友和家人他们也都是假的。
2: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定档6月19日。
3: 这里是真的。

618购物季过后呢，很多人他的家门口就会被快递堆满，很多人习惯啊，这个快递纸箱子不丢，我要攒到一定量，然后再统一变卖回收，这样呢又环保啊，还可以就稍微回本一点点。其实它有一个健康隐患在那里，你不要忽视了。这个夏季环境肯定是放大危险的，纸箱会持续释放有害物质危害人体，因为快递纸箱本身是附着着胶带、印刷油墨、防水覆膜、塑料气泡膜这样的辅料，这些辅料都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就是 VOCs 它的主要来源。 VOCs 它是很容易扩散到空气里面的有机物，短期高浓度接触会刺激鼻、咽喉，然后会引发头痛、恶心、打喷嚏、咳嗽、流泪这样的不舒服的感受，长期低剂量的吸入会慢慢的损伤肝肾、中枢神经，潜移默化的侵蚀身体机能。单个纸箱释放肯定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大量堆积，污染浓度会成倍的上涨。高温是加速有害物质挥发的首要的推手，温度越高，这个 VOCs 分子就活性就越强。数据就

显示环境温度从26升高到35，纸制品材料总挥发性的有机物排放量暴涨2到5倍。如果把你那个纸箱放到阳台暴晒，还会触发光化学反应，生成这个臭氧这样的二次污染物，悄无声息地被吸入人体。所以呢，大家在拿了快递之后，尽快地把纸箱给处理掉哈。这个618到了，买东西可以，咱们健康也得注意。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听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一起自驾周末，音乐也继续。这首歌《Blow》。

0: 618来了，
1: 618来了，
0: 618真的来了。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0: 太划算了。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2: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3: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2: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0: 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3: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2: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0: 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的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可以到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玩潮音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年轻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豚哟。
1: 我有

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青春的一场回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组成的。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了理想的高中奋斗的时刻，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的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的人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击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6: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5: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6: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5: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1日3餐全给你包了。
6: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7: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览富氧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5: 湖南省文化和

北京时间6月12号的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在大洋彼岸开赛。比赛虽然非常的精彩刺激，很多人这几天都在，有的是熬夜看球啊，有的是早上起来看球，反正无论你怎么精彩的、兴奋的、激动的看球，这几件事情大家千万得注意。第一件事情就是不法分子啊，这也是他们想趁虚而入的地方，会趁此搭建一些虚假的这种网站 APP， 以什么高赔率啊、内幕比分为噱头，通过短视频、朋友圈还有陌生链接推送给受害者。初期的小额投注当然是给予一些小额的返利，获得了你的信任，接下来是诱导加大资金投入，这个时候那就跑不了了。第二个呢，就是有什么赛事分析师、资深业内人士大肆宣传，掌握了独家内幕，赛前精准推送啊，百分百命中这样的瞎话，你就千万不要信。第三个就是他会利用贪小便宜的心理，假借世界杯官方啊、体彩机构啊来推送一些免费的领门票、现金红包这样的虚假的信息，诱导人去点击一些非法的链接，跳转到了钓鱼页面，要你写什么身份证、银行卡这样的隐私信息，最后盗取了你的账户资金。第四个就是不法分子，他是以世界杯球迷交流群这样的为幌子拉人入群，然后就在群里面发布一些投注刷单、做任务赚佣金的链接，总之他把你拉到一个群里面，你一旦看到了那些信息，就有可能会成为他们接下来的这个入虎口的羊。第五个有什么二手票务，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去现场观赛呀、或者是有什么办法看直播购买周边呢？不法分子的二手平台、假平台啊，它是以远低于市场的票价来吸引买家，要求私下里去转账，走一些不正规的交易平台的渠道，然后买家付了款之后就被拉黑失联了，既没有门票也不会退款，所以也是在这儿警方提醒，用合法的方式表达对足球的热爱才是真正的球迷精神。

即日起到6月21号，凡在618活动期间，在金芒果商城单笔消费满198可以享96折，满398享92折，消费满618只享88折，买的越多优惠越狠。但凡你进入商城，现在每人每天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支付完成一笔订单呢，而且任意金额的订单都可以额外再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每人每天最多可以额外获得2次，每个 ID 也就是每天可以抽3次奖。在金芒果商城里面有什么样的商品值得大家关注呢？很多朋友最近在看这个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这个因为连日的阴雨天气加上飙升的温度，大家觉得开空调一个是不舒服怕感冒，再一个呢觉得这个电费吃不消。那么金芒果商城的这款夏季爆款荣事达空气循环扇，它是跟去年相比做了一些细节和优化的升级啊。电扇肯定很每家人都有，但是呢这款电扇和老式的电扇不太一样。那平常的普通电扇呢，它是风是直吹的，对不对？然后噪音又比较大。今天这个空气循环扇，它是不像普通的电扇直接对着人吹，它就是能让空气室内的空气对流循环，然后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着我们直吹的那个老款电扇，这款循环扇呢还是有些自然风，然后很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而且它是语音控制的，它是 AI 语音系统，你跟它说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己打开，跟它说左右摇头上下摇头啊，调节风速啊，你只要说话就可以了。所以你不用说晚上突然间想开电扇关电扇还得起身然后去摁开关再摸着黑去找开关啊，都不必要，你说一声它就可以给你调节好，所以还是很方便。这款荣事达空气循环扇呢，金芒果商城618年终大促只要129，而且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右下角点击金芒果专区就可以进入商城逛逛啦。

0: 六幺八来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金蒙古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

0: 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高考结束了，对于很多人来讲是青春的一场回响，人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时刻组成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串接在一起。接下来就是少年们为理想高中奋斗的时刻了，为即将到来的中考做准备，保持清淡的饮食，做好复习的准备，树立好清晰的目标。青春会给努力的人最响亮的回答，为每一个少年加油鼓劲，金掌青春，自信登场，以爱守护，为梦续航。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正在为孩子暑假如何安排而犯愁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特训营，而且是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要来加场了。其实就是让孩子们掌握记忆的方法，让他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就可以轻松突破了。您家的孩子如果记起东西、背起东西来特别的吃力，也可以赶紧参加我们针对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的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会了方法，就之后呢，就能够任意迁移到其他的学科上，快速突破记忆大关，锻造超强的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英语两个字，本周末就可以参加亲子线下免费的试听课了，解锁过目不忘的

0: 欢迎光临。
1: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3年。2003年的孙燕姿出道了4年，因为高强度的工作陷入身心疲惫的时期，萌生了停下脚步找回自我的想法。 The Moment 就是他对这段人生节点的直白记录。他在访谈当中说，当时面对要不要暂别的纠结，他希望用一首歌把心里的话唱给自己的歌迷。这首歌由著名的词曲人陈忠义而创作。这一刻回头看见自己，这一路的风景，百感交集的我，也精准戳中了他对于过往的回望和对未来的忐忑。 The Moment 就像他暂别的告别信，面对选择总有些纠结和勇气。而当2年之后他回归到歌迷的视线，重新演唱这首歌时，带给歌迷的是源源不断的惊喜。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8: 中考是逗号，不是句号，是青春给努力者最响亮的回答。下一程的副本已经加载，欢迎上车。
9: 不负3年的滚烫，少年去活成想要的模样。
8: 初中再见，高中你好，湖南交通频道，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9: 以爱守护，为梦续航。
8: 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助力中考学子青春开启新程，以拼搏之姿圆梦理想高中。
10: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11: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8: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11: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0: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1: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服。微信直接搜索优惠屯小程序，是海豚的豚哦，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它是一整个为青年人准备的车的游乐园，说不定这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0: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1: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2: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夏天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嗯，让肌肤跟上电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5: 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进驻湖南七市州。
4: 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开幕，逛非遗市集，体验湖湘非遗技艺。
5: 湘 BA 半决赛尘埃落定，长沙会师株洲角逐总冠军。
4: 龙王争霸赛开战，感受传统端午魅力。
5: 武钢，端午诞生致富锦，手工皮蛋产业产销两旺。
4: 衡阳县未雨绸缪抓排查，筑牢水利安全防线。
5: 大家好，我是陈光。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农业强国，利器在科技，关键在改革。要紧盯世界农业科技前沿，大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加快实现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湖南深入推进大农科院改革，打破省市农科院、院所高校之间的壁垒，以岳麓山实验室为纽带，推进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发展，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激发农业科技创新活力。
5: 省农科院夏文涛团队研发的纯电智能无人驾驶拖拉机，在北斗导航、视觉传感器、激光雷达的加持下，原地掉头、自主规划路线都不在话下。通过挂载旋耕机、播种机，满足多场景需求。研发团队负责人夏文涛来自国防科技大学，通过人才引进加入省农科院，扎实的工科背景给予他在智能农机上大显身手的机会。此外，团队还研发了智能自取抛秧机，秧苗倒入秧仓后，传送带与吹风装置配合，模拟人工抛秧，一小时可以插完25亩地。

0: 业装备研究所汇聚了来自清华、国防科大、湖大、北航等多所高校的人才力量，农民需要什么，他们就造什么。湖南省农科院农业装备研究所智能控制研究室主任夏文涛：
1: 不同领域的优秀人才集聚在一起的话，就相当于不同的优良基因就融合这一块，就能发挥出一个好的一个性状，运到农机上面，就能使农机更加智能、更加可靠、更加好用。
2: 在湖南，农业人才培养早已经走出院所与高校深度融合。2014年，湖南省农科院与湖南大学联合建设湖大研究生院隆平分院，两年前正式升级为实体二级教学单位，命名为隆平农学院。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执行院长于峰：
3: 隆平农学院的这个人才培养模式，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是以工强农、 AI 赋能，三方共育，借用更多的学科交叉的一些理念和技术，来系统的为未来农业的这个发展进行技术的这个创新和这个迭代。
0: 湖大与湖南省农科院的强强联合，赋予农业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隆平农学院正聚焦分子农业、智能农业、健康农业三大前沿方向开展技术攻关，智慧农业的本科专业也正在申报当中，实现高层次农科人才的贯通式培养。湖南大学隆平农学院2023级博士研究生李小秀：
4: 我们既是湖南大学又是农科院的学生嘛，所以我们一年级的时候是可以享受到湖南大学的那种教学资源，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也同样可以享受岳麓山实验室提供的科研条件。
2: 在常德岗中坪村的高产示范区，首次采用了双季稻基插秧提早返青法。双季稻生产有一个核心矛盾，也就是基插秧返青慢，双抢时节，农事紧张。针对这一痛点，省市两级农科院联合研发新型育秧试剂，让每季水稻提前三天左右返青。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高级农艺师贾林：
5: 这一小试剂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大突破，能够让我们的秧苗提早返青，为我们双季稻的生产争取出宝贵的六天时间，缓解的接茬紧张啊、产量不稳定的难题。
0: 有了良法，还需良种。由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培育的常农香四号，不久前刚刚通过了国审。这个品种耐冷耐热，出米率高，口感香软。省农科院不仅开放优质种质资源，还为常德市农科院提供了专业完善的试验平台，大幅缩短育种周期。常德市农林科学研究院院党委书记周礼：
6: 深化省市一体化协同创新，聚焦种业创新、绿色生产技术等领域，与省院开展协同攻关，整体提升科研能力与产业服务水平。
2: 在大农科院改革中，省农业科学院对市县农科院所的业务指导不断加强，形成上下合作、院地一体双重管理的工作合力。目前已经建成8个市州分院、12个产业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
7: 各个市州农业产业有些什么痛点、堵点，我们及时的交流，聚焦我们的优势、特色和主导产业中的发展来解决问题。这个通过大农科院的改革，来产生了这个新的活力，使得我们的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深度融合。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记者冉自春报道，6月12号到6月13号，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分别进驻长沙市、株洲市、岳阳市、邵阳市、衡阳市、怀化市和张家界市等7市。本轮省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回头看将重点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贯彻落实情况、中央和省级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省委省政府重点工作部署情况、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情况、三个清单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落实情况。
2: 根据工作安排，第二轮第一批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时间

0: 为15天。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电来信举报。接听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到20点。2026年6月19号到2026年6月21号，端午节假期间暂停受理群众来信来电。
1: 近日，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工作中，统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杜绝一刀切行为，切实维护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保障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通知提出，各地各部门要严守整改工作原则，坚持为民服务初心，摒弃重应对、轻治理、简单化关停等错误做法，严禁为应付督查采取临时紧急停工、停业、停产等简单粗暴行为，以及一律关停、先停再说等敷衍应对做法，坚决杜绝运动式整改，以务实作风抓好边督边改和整改落实。
1: 各地各部门要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整治、依法处置，重点把握好民生领域、工程施工、养殖业、特色产业、工业园区、散乱污企业、采石、采砂、采矿、城市管理等行业领域的整改工作。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把一刀切行为纳入督察范畴，对问题严重且造成恶劣影响的予以公开曝光，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严肃追责问责。
0: 各地各部门要开展自查自纠，排查整改隐患，建立长效机制，切实提升督查整改质效。对通知未明确提及的其他行业领域、市场主体及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应参照要求举一反三，比照落实，不得以无明文规定为由不作为、乱作为，坚决杜绝一刀切。
1: 13号晚，2026年湖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幕，现场展示古琴、中药、竹编、剪纸等100多项湖湘非遗，融合演艺、美食、技艺、互动、消费等多元体验，将持续到6月17号。记者张冠、实习生邵振华报道。
0: 初夏，夜雨初歇，长沙天心阁景区崇烈亭内，身穿藏蓝色汉袍的儒雅书生正在用七弦琴弹奏中国古琴名曲《平沙落雁》，和谐恬静又声趣盎然的清新曲调引得市民游客驻足倾听。长沙市古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秦胜介绍，
2: 古琴在我们中国有非常长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弹拨类的乐器。那么最早的记录有伏羲琢琴、炎帝神农琢琴、古琴，从它的历史到曲目来说，我们湖南都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发源地。十大名曲有四曲是来自于湖南的，三位琴主有两位是埋葬在我们湖南。
1: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活动期间长沙天心阁景区变身为国风非遗公园，非遗好戏赏湖湘、非遗百将造湖湘、非遗趣味游园会等五大活动同步上演。非遗市集里，古琴、中药、竹编、剪纸、指影戏、影偶、挪狮舞面具、湖湘曲艺等100多种非遗技艺，令观众和游客目不暇接。九芝堂健康管理有限公司创新发展部部长罗建华：
3: 中药本来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养生奶茶这一款呢叫点状醇，它里面有薏米，以祛湿为主，符合年轻人的一种口感。
0: 竹编代表性传承人刘丽芳：
4: 其实竹编的功能非常的多，就小到文创、小书签呀、小包包，还有到我们的灯饰，到我们的艺术装置，大的建筑都有的。
1: 指影戏影偶代表性传承人吴渊：
5: 我们把传统的这个影偶做成了材料包，做成了可以自己 DIY 动手制作的道具，而且用到了很多新的元素。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动漫的、游戏的、卡通的一些元素呢，我们都做到我们的新的设计里边。
0: 此次活动还首发了一批湖南非遗新潮美物，推选了一批非遗新势力青年匠人，发布。

0: 了一批跟着非遗游湖南精品旅游线路，推出了一个非遗美好生活体验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沉浸式国风非遗盛宴，让千年非遗走出展馆，走进市民，融入现代生活。不少游客现场参与了制香、面塑、纵编、女书猜字等非遗技艺互动，深度体验了非遗的独特魅力和趣味。游客小齐说，
1: 我今天体验了活字印刷，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把那个墨汁扫一扫然后再印上去，觉得非遗非常好玩，大家可以来试一下。
2: 本次非遗品牌推广文化周将持续到6月17号，活动期间每晚7点到9点在长沙天心阁景区开展非遗文艺展演、手工技艺体验、国风市集等系列活动，持续打造可看可听可玩可尝可买的一站式非遗生活空间，推动非遗年轻化、生活化、时尚化发展，持续擦亮跟着非遗游湖南文旅品牌。
0: 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张家界武陵源，云海翻涌的枫林奇观与黄龙洞景区动态艺术展相应程序，为海内外游客奉上了一场自然与人文交融的文旅盛宴，尽显世界遗产地的独特魅力。
2: 清晨的武陵源天子山，千峰竞秀间云雾流转，时而如轻纱缠绕峰腰，时而如波涛奔涌山谷。从高空俯瞰，石峰在云海中若隐若现，宛如水墨画卷徐徐铺展，引得游客纷纷驻足拍摄，定格这一枫林藏云海、仙境落人间的绝美景致。清新湿润的空气与变幻莫测的云海，让前来打卡的游客沉醉其中，连连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与武陵源核心景区的云海胜景遥相呼应，黄龙洞景区推出的全国首创动态艺术展“在龙社画一个展”，则为遗产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此次公益艺术展全程对外开放，免费参观，特邀知名独立艺术家、极简诗人李进现场实时油画创作，打破了传统画展仅展示成品的模式，采用实时创作、即时展览的全新形式，让游客全程见证艺术作品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该展览模式在全国景区业界尚属首创，新颖的展览形式、原生态的创作场景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打卡。艺术家李进，
3: 就黄龙洞这一块，它的自然景观和这种田园意趣给了我很多区别于在工作室创作绘画的灵感，所以在这里做创作和做展览，我觉得无论是对我自己还是对过来观展的朋友们，会有一种不一样的那种体验。
2: 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武陵源以自然奇观为底色，文化活动为亮点，既展现了世界自然遗产的生态之美，也探索了文旅融合的创新表达，让游客在赏景与观展中深度感受遗产地的独特价值与持久魅力。
0: 湘 BA 半决赛收官战13号晚上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
2: 13号晚，湘 BA 长沙主场人声鼎沸，雅礼中学、长郡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来到现场，集体加入湘 A 球迷军团，高举手机拍摄赛场瞬间，跟着全场球迷一同呐喊助威。雅礼中学学生，
4: 当时雅礼杯的时候，有几位湘 BA 的球员来到了我们湘 BA 的篮球赛的现场，所以就期待这一次看他们学，向他们学习一下，精进一下自己的技艺。
0: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穿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是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的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快攻反击拉开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是始终无法扭转局面。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BA 的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了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的球迷依旧送上了持久的掌声。湘 BA 湘潭队队长陈双，
5: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 明天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2: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BA 总冠军巅峰对决。湘 BA 长沙队主教练李斌：
6: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0: 这个周末，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在长沙望城区千龙湖拉开战幕，28支队伍同场竞技，展开对决。
2: 14号上午，万众瞩目的龙王争霸赛鸣锣开战，历经13号选拔赛的严苛角逐，10支精锐队伍突围而出，向着2026望城首届龙王的荣誉冲刺。赛事期间，还将联动望城本土文旅资源，融合端午民俗市集、非遗体验、水上休闲等特色内容，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传统端午龙舟文化的独特魅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的杨春林是慈利县盐波渡镇人，他说，在当地划龙舟是极具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全镇各村都会自发组建队伍参赛。杨春林的爷爷和父亲都是临江手，在他们看来，龙舟是一份文化传承。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7: 我们家祖传就是划龙舟的，一代一代的人，现在我的儿子也跟我说他也想划龙舟，我很支持，我就觉得我们家这杆奖没丢。
0: 当天，杨春林8岁的儿子也到现场为父亲加油，他熟练地挥舞着短一截的桨板，每次训练他都守在整支队伍的最前头，握紧桨柄，节奏感十足。杨春林的儿子杨一纯：
8: 我爸爸是一名领桨手，我长大要坐在爸爸前面，要比爸爸厉害。
2: 对张家界人而言，龙舟不只是体育竞技，更是一份拼搏的荣耀。13号下午，杨春林所在张家界乡镇组以100米、500米直道赛总积分3名的成绩进入决赛。张家界乡镇组龙舟队领奖员杨春林：
7: 龙舟划的不是技术，是一股不怕苦、不放弃、一条心的劲头。我希望我儿子以后做任何事都能像划龙舟一样，认准了就使劲往前划，不回头。
0: 端午将至，民俗食俗消费持续升温。作为端午特色美食的皮蛋迎来销售的黄金旺季，在武冈市迎春亭街道，一家传统手工皮蛋作坊开启了忙碌模式。匠人坚守古法工艺，匠心制作特色皮蛋，让传承已久的老手艺焕发新生。一枚枚软糯鲜香的手工皮蛋，不仅留住了地道的端午风味，更成为带动周边农户就近增收的致富蛋。
2: 走进皮蛋作坊，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茶香和配料清香。作坊负责人李顺军与妻子正抢抓工期，全力赶制端午订单。分拣好的新鲜鸭蛋整齐码放，经过配料搅拌、均匀裹灰、密封腌制、自然晾晒等多道古法工序，层层精工制作，保证每一枚皮蛋的品质。皮蛋手工作坊负责人李顺军：
9: 现在是皮蛋销售最旺的时候，我每天都在全力赶蛋。今年的之前有4款鸭蛋，一共有3000个。今年从有6月以来呢，我已经生产了300多个皮蛋。
0: 据了解，为了保障端午市场供应，抢占消费旺季，李顺军每年2-3月就提前开工，错峰备货。截至目前，作坊已经累计售出手工皮蛋30000余个，产值突破50000元。端午前夕，订单供不应求，产销两旺。
2: 多年来，李顺军始终坚守纯传统手工制作工艺，严把食材品质关，制作原料全部选用本地散养的鲜鸭蛋，配上纯碱、13香、生石灰、食盐和茶叶，经过20多天腌制和自然晾晒，才能做出蛋白晶莹透亮、蛋黄软糯沁亲的上等皮蛋。这种传统风味吸引了不少回头客，订单也从周边乡镇不断的涌来。顾客罗建胜：
10: 皮蛋是端午节的必需品，端午吃皮蛋呢，也是我的武冈人的老习俗，亲切感多。每年子我端买皮蛋，自己吃，要还带送行，非这个不错。
0: 小作坊扎根乡土，不仅盘活了传统手艺，更切实助力

0: 乡村惠民增收。针对本地农户散养鸭蛋零散、销路窄、易变质的销售难题，李顺军的皮蛋作坊常年定点上门收购周边农户的散养鸭蛋。目前作坊已经累计收购本地农户散养鸭蛋20000余个，有效打通了农产品就地产销通道，解决了农户卖蛋难的问题，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增收。养殖户罗春香：
1: 以前在这个地带买零个呢是又慢又麻烦，特别是现在天气冷了，再放久了就容易发。现在有个李师傅在修台嘞，价格也公道，我的人心没操心啊。
2: 依托成熟的手工制作技术，李顺军不断丰富产品品类，拓宽经营渠道。除了端午热销的鸭蛋皮蛋，作坊常年研发制作鸡蛋皮蛋、鹌鹑蛋皮蛋等特色产品，适配不同消费者的口味需求，实现四季常态化生产销售，打破节令产品的销售局限，让传统老手艺实现长效创收。
0: 小小手工皮蛋承载传统民俗，赋能乡村增收。如今这项扎根乡土的古法手艺在传承中创新，在先手中发展，不仅擦亮了武冈本土特色农食品牌，激活了端午节日消费活力，更以小微产业之力稳稳撑起了当地农户的致富希望。
2: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衡阳县即将迎来一轮持续性降雨过程，汛期防汛压力增大，为切实防范大雨引发的水利设施安全风险，保障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县水利局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迅速开展辖区重点水利设施全覆盖巡查排查工作，扎实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在衡阳县城平冲水库，水库管理所的职工利用无人机对库区水域坝体、主体、溢洪道等关键点位开展空中全覆盖巡检，精准排查隐蔽性安全隐患，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及工程运行状态。同时依托全域视频监控系统，动态监测渠道水流运行情况，通过无人机航拍加视频实时回看加人工徒步核查立体化巡查模式，构建立体化无死角的防汛排查体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牢牢守住水利工程安全底线。衡阳县城平冲水库管理所所长刘传佑：
3: 现在已经是居心级，我属干部机工恪尽职守，全力打牢防汛作业，确保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是强化二十四小时值班值守，巡查排查力度；二是合理科学调度，保障物资储备充足；三是防微杜渐，消除隐患，全力以赴保安全。
2: 在界牌电站，工作人员细致检查发电机组、供电系统等关键设施，全面核验设备运行状态，及时排查设备故障、线路隐患，保障降雨期间电站安全稳定运行，防汛调度有序可控。同时，工作人员还对电站辖区内四个水库的坝顶、坝坡、坝角等核心区域进行巡查，重点排查坝体裂缝、坡面松动、渗水隐患及周边杂物堵塞等问题，确保大坝结构稳定，泄洪通道畅通。衡阳县界牌电站副站长柳志新：
4: 其实汛期以来呢，我们对大坝内外坡进行隐患排查，如果发现漏电及时上报，及时处置；对各个分站呢，配备了防汛物资及防汛刷落及防汛编织袋，都配备一级，保证那个干粮生产平安运行。
0: 接下来，衡阳县将密切跟踪气象变化，持续加密水利设施巡查频次，细化防汛应急处置预案，抓实抓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以常态化精细化防控举措，全力守护县域水利工程安全平稳度汛。
2: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胡雨欣，责编程锦，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酒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山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巴陵送李十二，唐·王昌龄。摇曳巴陵舟主分，清江船鱼变风纹，山长不见秋橙色，日暮蒹葭空水云。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洞庭湖畔的秋韵与离愁。
0: 王昌龄这首《巴陵送李十二》，以一句“日暮蒹葭空水云”，为洞庭秋景留下了最动人的诗意注脚。夕阳垂落，云水空茫，湖畔蒹葭随风轻摇，既是眼前实景，更是诗人心底挥之不去的离愁。自这首诗起，蒹葭这类生长在洞庭烟波间的寻常草木，愈发成为唐诗中

0: 极具代表性的香雾，承载着文人别绪、扁客心境与湖湘文脉。从《诗经》的悠远相思，到盛唐与中唐的情感寄托，《易经》兼家在洞庭湖畔摇曳千年，成为串联唐代诗人人生际遇与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从植物本意来看，古人所言兼家并非单一物种，而是荻草与芦苇的合称。兼为荻，茎秆实心，株形纤细，花穗偏紫紧凑，多生于河岸滩涂。家为芦苇，茎秆中空，高大粗壮，花穗蓬松洁白，常长于浅水湖泽。二者形态相近，生境相似。在唐诗的文学书写中，诗人并不刻意区分，同以兼家描摹洞庭秋景，让这一意象兼具自然之美与深沉的情感张力。王成龄笔下的兼家最先将洞庭秋景与文人离愁紧紧相连。开元27年深秋，王成龄自岭南贬所预设北归，途经巴陵时与李白不期而遇。彼时王成龄历经官场沉浮，心怀失意，李白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四处漂泊。两位同病相怜的诗人泛舟洞庭，把酒言欢，在湖光山色中惺惺相惜。离别之际，王成龄以巴陵送礼十二赠别，将全部心绪藏于兼家之中。诗的前两句落笔送别实景，小舟在舟主间分离，叮嘱之声借清风传送，尽显唐代诗人洒脱旷达的姿态。后两句意境悠远，青山连绵遮蔽视线，巴陵秋色渐次隐没，夕阳西沉，唯有满目蒹葭苍苍，云水一片空茫。一个空字为全诗之眼，写尽友人远去后秋景失色、满心怅惘的不舍之情。王成龄化用《诗经》兼家的相思意蕴，让兼家成为思念的具象载体。知己别离的感伤，尽在日暮烟波之间。此番相遇与送别，成为唐诗中千古佳话。多年后，李白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遥相呼应，让洞庭兼家见证了跨越时空的知己深情。中唐时期，贬谪文人足迹遍布湖湘，兼家又被赋予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永州，十年蛮荒生涯里始终坚守文人风骨，心怀旷达自持。元和11年，衡州友人来信慨叹南方酷热，柳宗元以得卢衡州书应以诗寄回信，其中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一句，以蒹葭绘出岭南独有的清美秋景，暗含对友人的慰藉与自身的从容。秋雾朦胧中，蒹葭随风轻响，细碎而坚韧，夕阳余晖下橘柚圆润鲜亮，温暖而明丽，一冷一暖相应，一静一动相成。柳宗元不直言劝慰，却以蒹葭的清雅姿态展现南方秋景之美，以自然景致消解贬谪苦闷，尽显逆境中的文人气度。同一时期，韩愈在洛阳送别友人李楚归乡，亦以蒹葭写进绵长离思。其《送湖南李政自归》中，“人随鸿雁少，将共蒹葭远”两句，将惜别之情融入天地秋景。深秋雁南飞，远行之人渐稀，江水滔滔不绝，两岸蒹葭绵延至天边。上句以鸿雁欲远行，写旅途孤寂，知音渐远；下句以蒹葭伴江水，壮归程迢递，离思悠长。 诗人不直书不舍，却将深情托付给江水与蒹葭，让洞庭秋草化作远行的陪伴，意境悠远，余味绵长。从《诗经》的相思之叹，到王昌龄的知己离愁，再到柳宗元的逆境自持，韩愈的绵长别思，蒹葭在唐代诗人笔下完成了情感意蕴的层层升华。这些文人或贬谪湖湘，漂泊四方，或友人别离，天各一方，在洞庭山水间相遇相知，以蒹葭寄托人生际遇与精神追求，让这株寻常草木成为承载唐代贬谪文化与送别情怀的经典香雾意象。千年流转，洞庭湖畔的蒹葭依旧苍苍，时至今日，荻草与芦苇仍是洞庭湿地最具代表性的植物。整个洞庭湖区荻草与芦苇总面积约133万亩，年产量约100万吨，占全国芦苇产量30%以上，是亚洲最大的芦荻产区之一。岳阳、沅江、湘阴、南县、华容等地都有大面积连片芦荻荡，其中最典型的便是沅江麓湖湿地，正是诗中日暮蒹葭空水云的现实场景。王昌龄、柳宗元、韩愈笔下的蒹葭，在今日洞庭湖依然成片生长，秋来苍苍，成为可看可感、生生不息的唐诗实景。如今的蒹葭不再背负文人的贬谪之愁与离别之苦，而是成为湿地生态的重要部分。它的根系净化湖水，花穗为候鸟提供食粮，枯茎构筑湿地生态骨架，以自然之力守护洞庭一湖清水。从唐诗里的诗意愁绪到如今的生态野趣，蒹葭始终扎根湖湘大地，见证自然景致与人文诗意的交融共生。一茎蒹葭，一脉湘水，千年诗心。它因王昌龄的诗句定格洞庭秋韵，因唐代文人的寄语承载深沉情思，是唐诗香雾的典型代表，更是湖湘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历经岁月沧桑，蒹葭依旧在洞庭烟波里轻轻摇曳，将唐代诗人的缱绻情思与湖湘大地的灵秀之气，永远镌刻在中华文化的悠长画卷之中。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不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

0: 一趟玩下来，孩子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惊喜就一并安排上了。
1: 懂了，这就去加入会员，让孩子看上这个潮车音乐节。
0: 导航锁定优惠屯潮车会员店，6月14号现场见。
2: 万嘉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嘉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海风小雨点吧，
4: 周末出发，
0: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0: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2: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3: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连续的阴雨天加上飙升的温度，总吹空调有点吃不消。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带来了去年夏季爆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那今年的循环扇呢，做了一些细节的优化和升级，更值得入手了。您可能说了，电扇谁家没有啊？但是现在这个电扇和多年前的老式电扇可不一样了。这老电扇呢，风吹啊是直吹，噪音又大。那今天这个是空气循环扇，而且还是语音智能的。它不像普通风扇直接对着人吹，而是帮助室内空气对流循环，从而给室内降温。所以比起对着我们直接吹的老款风扇呢，这台循环扇给我的感觉就是无意间吹来的自然风，清凉柔和，让人神清气爽。那如果室内温度太高，您可以晚上睡觉之前先开空调半小时，把屋子里的温度降下来，然后呢关掉空调，用这个风扇啊，可以呢助力冷气扩散，轻松让空气跑起来，舒服又省电。那不仅风凉爽舒适，而且还能语音控制，它内置 AI 语音感应系统，只需一句小荣小荣打开风扇，它就会自动打开。所以呢，对老人孩子简直太友好。那当然呢，它也支持触控面板操作，随时随地随心操控，噪音很小很安静，也不会影响睡眠。前面还自带一个香薰盒，滴上自己喜欢的精油或者香水，这风扇一开香气满屋。如此实用，功能多，有品牌有科技，价格也合适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金芒果商城618年中大促只要129元，而且一年质保，大家可以放心购买。那今天呢，除了荣仕达空气循环扇，还带来了海蓝之谜精粹水。现在的这个天气啊，这普通的爽肤水呢已经不够用了，得给肌肤来点真正的精华生补精华级补水。说到精华级补水，

海蓝之谜精粹水99%都是精华成分。营养呢是普通化妆水的10倍，吸收快，可以快速的浸透肌底，给肌肤注入能量，修复皮肤破损屏障，让脸一整天都能保持水润的状态。这款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3月之后，金芒果商城到手仅需229元，加上618福利，满198元享9.6折，最终到手只需219元。蚂蚁链溯源，品质有保障。那现在618活动已经火热进行，这个时候是年终囤货的最好时机，看到后台已经有很多人薅到6折专区福利优惠，不玩套路，直接折上折，千万不要错过。大牌美妆、家居好物、潮牌服饰、滋补养生等您来挑选，赶紧进入商城来抢购。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0: 另外呢，要送给高考学子一份专属成人礼，考完去放松，就来长沙潮车音乐节。6月14号，潮车音乐节放肆狂欢，手握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盘，快乐男生白举纲领衔湘渝两地唱将，潮音潮玩齐聚。微信搜索优惠屯小程序加入会员，现场零元抽潮车，青年人买车就到优惠屯，是海豚的豚哦。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孩子考完了，让他去哪里放松呢？
1: 那必须是6月14号的潮车音乐节啊！
0: 潮车音乐节玩什么？
1: 白举纲摇滚开唱，还有重庆、湖南两地实力歌手 PK， 不止听歌，还能看到各种炫到。

0: 行的机车、机械怪车，像走进了未来世界。现场还有潮玩好物，重点是零元抽潮车，这不就是手握方向盘奔赴新人生的实感吗？
1: 这氛围绝了，好想参加。
0: 现在专为本次高考的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福利，微信直接搜索优惠。

0: 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Is everybody ready?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交易结算怎么办？农行票据来帮忙，农业银行成对汇票业务，全线上，出票快，服务好，成本低，让您省时省力又省心。票据服务找农行。
0: 万家利名车交易中心，高端奢享购车，服务一步到位，好车好服务，省心又靠谱，买车就到万家利。尊享热线1907317688。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0: 在是晚上10:30。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巴塞罗那的冷板凳上咬牙坚持，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农行流水易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9。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祭祀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

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乘客曾先生通过交通频道感谢长沙市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湘 ADX6717 驾驶员肖师傅及时送还他遗失的行李箱。

有个冲天响就是冲体，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房间一样的长大，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4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湘中秋槐千客，唐·崔涂。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并闻燕塞雁，独立楚人村。雾散孤城上，贪回蜀枕轩，不堪逢贾复，还欲钓湘园。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尽显风骨的醉湘 CP。
2: 蓝渡小湘泊，汀洲西路繁。崔涂的这首《湘中秋槐千客》，一开头便将蓝渡之美描摹得活灵活现。拂晓时分，湘江之畔的蓝渡香气淡雅，如薄纱般轻盈弥漫，待到夕阳西下，汀洲之上露水浓重，浸润着香草的叶片，清润而空灵。蓝渡是蓝草与渡若的合称，这两种生于楚地湖湘水泽的香草，偏爱幽僻之境，翠叶凝露，暗香浮动。湖南多雨多水，沅江湘江纵横交错，周滩湿地遍布，气候温润潮湿，恰好契合了蓝草与杜若的生长喜好，成就了沅湘水畔最动人的香草 CP 蓝渡。古时的蓝为蓝草，并非今日之兰花，其叶细长，春夏开花，自带清冽香气，古人常用来沐浴佩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的香囊绣枕，便是以蓝草叶填充的。

弱则叶圆润，花香淡雅，不张扬却沁人心脾，二者相映成趣，借着楚骚余韵，唐人笔墨，将湖湘的清雅与风骨藏进一缕缕幽香里，千年不散。唐人行至湖湘，总被这缕香气打动。刘禹锡在《借朗州温右使草长》中写下：“城边流水桃花过，帘外春风杜若香。”把朗州今湖南常德的春日氛围拉满。城边流水潺潺，桃花逐浪而去，帘外春风拂面，送来杜若的芬芳，清冽又温柔。这香气如同一剂良药，稍稍抚慰着他心中的愤懑与失意。他望着这方山水，想起友人温右使，想起两人同为迁客的境遇，空怀满腹才华，却只能屈居下僚，如兰度隐于幽谷。可即便如此，兰度依旧坚守本心，自在芬芳，正如他们心中未灭的壮志。他于诗中写下这份怅惘与坚守，那杜若的香变成了高洁品格的注脚，成了困境中不卑不亢的精神支撑。孟浩然夜渡湘水时写下“露气闻芳杜，歌声湿采莲”，在黑暗中闻到杜若的香气，便知晓到了湖南境内。夜色、江水、雾气，混着杜若的淡香，构成一幅朦胧的湖南夜渡图。可以说，兰渡是湖南水土滋养出的自然精灵，它不像牡丹那般雍容华贵，也不似梅花那般孤高傲世，只扎根于湖南的水畔汀洲，随春风而生，伴江水而长，以一缕清香勾勒出湖南独有的温润与清雅，成为唐诗中湖南最鲜明的自然标签。这株香草从来都不只是草木，自屈原在沅江之畔吟出“沅有芷兮澧有兰”，以香草喻君子，兰度便带着楚骚文脉的基因深深扎进湖湘大地。至唐代，无数文人或游历或贬谪至此，兰度便成了湖湘风物的代表，成为他们寄托心事倾诉衷肠的知己。王昌龄一句千里共如何，微风吹兰度，写尽知己情深。他在南斋月下以兰度比喻品格香气的友人，清风传香及心意相通，这份含蓄是唐人的温柔，也是湖湘香草独有的情致。到了晚唐后期，崔涂的湘中秋槐迁客站立在前辈诗人的肩膀之上，将兰度与迁客之思推向了另一重境界。诗中“兰度小香薄”承接孟浩然、王昌龄等盛唐以来的兰度书写，“不堪逢贾复，还欲吊湘园”则直追屈原、贾谊的湖湘哀思。他独立于楚人村，耳闻燕塞雁声，眼见雾散孤城，兰度的清香里融入了更深的时事飘零与身世孤愤。这便是唐诗中的兰度，湖湘的香草 CP， 不喧哗自有声，不艳丽自清雅。

荷花边夜夜少一汪汪水，风吹是水共弹着呢，黑黑的眼睛冒红红的嘴。

0: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2: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3: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3: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2: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3: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2: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

0: 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拱南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

0: 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邢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3: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0: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三区八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七区八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6: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

0: 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0: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直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0: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

0: 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 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 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 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近40多公里。 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 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 日本队2比2战平荷兰队， 德国队7比1大胜库拉索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 中国之声本周。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 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 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2: 本周日， 2026年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 这也是APEC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5: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
1: 嘿，慢点慢点，上班别急，坐稳喽，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七点。
3: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1: 记忆力好不好这事儿，我觉得很悬。难道我属于那种记忆力天生就不好的？
2: 你这说法不对，哪有什么天生的？每个人通过科学方法都能够提升记忆。有种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轻松突破，大脑秒变单词照相机，记忆宫殿趣味记词，单词串串烧，串联记忆。
3: 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家有8到18岁的孩子，5天4晚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
2: 让孩子掌握高效记忆技巧，快速突破单词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即可参与亲子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2: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3: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小时候，哭是我们解决问题的绝招；长大后，笑是我们面对现实的武器。早安能量站，为你加满油，充满电。
3: 记者胡玉杰报道，上周由湖南交通频道独家采制的石门女孩双林，高考结束以后，才知奶奶已遇难20多天的视频一经播出，引发了全网关注。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等平台涌入大量暖心私信，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爱心企业纷纷表示愿意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为双林提供帮助。双林的父亲在采访中提到，双林热爱法律，他最想考取的院校是中国政法大学，因此有98级中国政法大学毕业生在评论区留下鼓励，98级中国政法大学师兄，欢迎你到来，双林，我们在北京昌平等你。此外，还有不少法律界人士主动联系湖南交通频道，想为双林提供经济及未来就业方面的指导帮扶。北京德和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党支部书记、联席主任叶潘就表示，
4: 在一个出差的路上，很长时间说不出话来，为这个小姑娘感到心痛，也跟我们当年的经历比较相似吧，也唤起了我很多尘封的记忆。就是98年，当时我在读初中吧，我们那儿发大水，然后一夜之间把整个城市都淹没了。后面也有自己经历，奶奶去世没有及时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也在备考，所以唤醒了我的这些记忆。就是如果他选择了法学这个专业，并最终也希望能够走上律师这条道路的话，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将永远向他敞开大门。第二个呢，就是他在校的期间，所有的这些学业上的一些需求，我们都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吧。
3: 长沙爱心人士张女士在前期听到有关双林的录音报道时，就已慷慨解囊，为双林捐款5000元。在看到双林的视频报道之后，她再次给湖南交通频道发来动情留言，称自己和双林有着相似经历，如果双林愿意，自己可以称她为长期的朋友、姐姐，自己在长沙的家也可以成为双林的第二个家。
5: 我希望能够更深入地帮助到他精神和生活上，能够陪伴他，因为他的经历和我很类似。我从小我也是农村的留守儿童，从小是我外婆抚养大的，也刚好是在高三那年我外婆走了，当时对我的创伤也很大，但是我也知道我外婆更希望看到是我很好，所以就是我把它化成了一种动力，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农村。所以我希望就是我的这种经历能够对双林来说有一点点帮助，帮助他未来的方向更加明确。

0: 双林的故事是今年石门518洪涝灾害中所有受灾高三考生遭遇的一个缩影。目前湖南交通频道正和湖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认真筹备，后续将会对今年因暴雨灾害导致家庭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的高三毕业生给予一定帮扶，后续进展也请保持关注。
1: 小巷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
0: 数字时代，数据权属不清是制约数据流通变现的最大堵点。近日，长株潭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正式核发，这意味着数据资源有了明确的身份证，可以合法合规地参与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近日，长沙供水、湖南湘江树营、爱尔眼科等长沙8家企业获得湖南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其中湘江树营确权的高精度大气污染物扩散模拟数据集将天气、风向、排污等数据整理成精准数据，能监控200层垂直分层的污染物浓度，覆盖全国 GDP 前50的重点城市。企业4月23号与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签约，5月29号就拿到了登记证书。陆谷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湘江树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官山月：
2: 日常用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污染突发时快速追踪污染物的一个去向，可直接使用或线上调取，环保部门、园区管委会、科研单位都能够用得上。
0: 以前数据储存在企业服务器里，数据归谁所有，能不能卖，卖给谁不明确，这让大量的宝贵数据资源只能躺着睡大觉。数据产权凭证可以清晰反映企业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了它，企业既可以将数据资源上架到交易所公开交易变现，也可以用于融资增信。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登记交易部副部长朱同宇：
3: 我们严格遵照这个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发放7步闭环流程，确保这个高效便捷。
0: 数据合法合规，交易公开透明，在长株潭3市协同推进下，今年5月底，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核发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湖南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处处长刘光颖：
4: 鼓励权利人基于自愿的原则申请数据产权登记，取得相关的凭证，作为其开展或者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的可信凭证。
0: 近年来，湖南相继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就是综试区的重要试点任务之一。下一步，湖南将推动证书在数据入表、融资增信等场景落地，并积极争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落户湖南。
1: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为迎接盛会，湘潭3大文旅项目近日已全部完成提质升级，全新亮相，以多彩文旅体验喜迎8方来客。盘龙大观园提质扩容工程目前已全部完成升级，景区坐落于湘潭市月塘区荷塘街道纸坊村，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即将进入盛花期，8000多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荷兰风车与花海相映成趣。盘龙大观园策划部黄昭：
5: 是针对这次旅游大会呢，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车花海做了一个40花海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呢，动物园的这个区域，我们把之前原来的束缚动物的一些围栏去把它拆掉了，让它能够走到我们的游客中间。比如说像我们的梅花鹿，有100多头的梅花鹿都是散在园区里面去跟游客去互动去亲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接触到自然。
0: 景区亮化全面升级，天鹅湖夜景璀璨迷人，画舫古筝尽显东方诗意。园内悠悠动物乐园汇集26种萌宠及孔雀飞行表演，周末国风演绎、NPC 趣味互动等创新玩法，打破。

0: 单一赏花模式，让游园妙趣横生。游客张志斌：
1: 今天来到湘潭，感觉我们的小鹿们太热情了，然后天气也非常的好，能够让感觉生活慢下来的感觉。咱们的省旅发大会马上要在湘潭举办了，也欢迎大家来湘潭玩，感受我们湘潭小鹿的热情。
0: 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坐落于长株潭绿心深处的归隐松涧理想村落二期五月中旬惊艳亮相，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六月全新启幕，项目总运营范围达到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以集群城市，项目以城市微度假、亲子休闲娱乐为主题，以4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标准打造，融合自然山水与潇湘文化，构建沉浸式环湖文旅休闲度假区。目前度假区内露营、马术、沙滩车、路亚、滑翔伞、皮划艇、桨板、湖边餐饮等文旅业态已实现对外营业，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相聚连城。
2: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还称，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被埋藏在山体下的伊朗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若事与愿违，美方还握有终极手段。伊朗伊斯兰卡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卡利巴夫说，美国对以色列开绿灯得不到任何好处，这边打那边谈的策略已经失去作用。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稍早前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在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次日举行。以色列方面昨天称，以军昨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达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黎真主党对此暂未回应。以军此前一天称，在黎南部打击了70多个黎真主党军事目标。黎巴嫩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造成3756人死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14号晚间召开安全内阁会议。报道还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称，美国与伊朗相关条款危及以色列安全利益，以方的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包括未涉及伊朗导弹计划、有关伊朗核合同的要求被弱化等。
2: 关心世界，更关心你，秒懂天下。
0: 继四京港澳高速长沙广福至株洲王十万株亭段扩容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受理公示，作为长沙2035规划大四环东线核心控制性工程，该项目建成后既能破解老 G4 高速拥堵、路网割裂、沿线扰民难题，更将闭合超大城市外环骨架，拉开长沙大都市拓展新格局，助力长株潭一体化交通能级跃升。此次项目环评详细文件对外公示，是京港澳高速东移线建设标志性节点。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1358.5亿元，进口1046亿元，分别增长5.8%、26.1%

0: 月当月，湖南进出口459.3亿元，增长4.3%。前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比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近日，长沙吴女士用高压锅煮海带排骨汤时，高压锅突然发生爆炸，锅盖瞬间飞出，并重重砸中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过检查，吴女士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是，4天后她成功脱离生命危险。高压锅爆炸多与使用不当相关，吴女士的经历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提醒各位日常使用务必注意。好了，各位，现在是上午的7:16，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1: 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
0: 气温持续攀升，车辆长途行驶易出现故障引发自燃。近日，湖南多地高速及城区路段接连发生货车、私家车自燃事故，所幸经救援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近日，在平洞高速马鞍段西往东方向，一辆满载上千台空调的长途挂车突发自燃，在过路司机提醒之下，货车司机立即停边停车报警。消防员赶到时，车上货物猛烈燃烧，随时有爆燃风险。消防员架设水枪堵截火势，扑灭明火之后，又调来挖掘机扒开货物，排查隐蔽火点。经初步判定，事故原因为车辆冷却系统故障，后桥轮胎爆死，摩擦过热起火。安化县消防救援局月行山站副站长梁志立：
2: 夏季到来，天气炎热，确保冷却系统完整好用，对轮胎进行冷却，长时间行车容易轮胎过热引发火灾。
0: 在贵阳县七拱桥路段，一辆私家车行驶中突发自燃，车身冒出大量黑烟，窜出明火。路过的公交司机发现险情之后，携带车载灭火器与现场民警联合扑灭明火，及时化解险情。交通消防部门提醒，高温天气车辆自燃风险大幅上升，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冷却系统、轮胎、油路、电路等关键部位，杜绝车辆带病上路。长途行车需要注意降温散热，行车途中如发现车辆冒烟、异味等异常情况，立即靠边停车，及时报警。
1: 冲浪早班车，承包你的信息刚需，满足你的情绪价值。
0: 离开停车场时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然而生活当中啊，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时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那不少停车场呢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3: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都隐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是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的优惠反复操作，那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时，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的被扣了一笔费用。
4: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5: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4: 对。
5: 然后您就同意了？
4: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
5: 嗯，

0: 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0: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志，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此类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3: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2: 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的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我们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套路呢？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上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近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2: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2: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的行为，必须要加以限制。
5: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诉、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6: 穿越表象，高清呈现，新闻分辨率。
2: 当前，12306网站和 APP 是国铁集团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网络购票服务的唯一官方平台。自12306上线以来，一些第三方平台依托网络技术手段提供代理购票等服务，在便利广大旅客购票的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不规范经营的问题。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对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并提出整改要求。专家表示，此次被约谈企业存在的不规范经营问题，主要涉及3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候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上误导了消费者的选择。 专家介绍，一些第三方平台推出的后

补帮抢、付费选座等增值服务，实际并无独立票源或优先通道，而是利用12306官方免费的候补机制及退改签规则，通过自动化程序反复刷新、取消订单、占座、再释放等方式进行所谓的

0: 啊，你这样一个信息付费啊，就可以优先获得购票权的这样一个错位信号。12306啊，或者是铁路呢，是一个具有总公共属性的一个业务。票务资源分配呢，基本上体现的还是先到先得、免费后补的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平台通过技术呢，来去刷票占座，他就虚构了很多假象，并且呢，据此来收费。破坏了公平的购票秩序，并且呢，也误导消费者，支出了不必要的费用。
1: 此次被约谈平台涉及的第二大问题是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这又存在哪些影响和风险呢？有些第三方平台向用户推荐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作为抢票方案。专家介绍，买长乘短让乘客多花钱，浪费座位资源；买短乘长则易导致列车严重超员，影响制动和疏散安全。专家表示，平台把这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作为抢票方案，会给铁路运行和乘客带来风险。实践中说，
0: 买长乘短这样一种行为，很明显的损害了消费者的个体利益，因为花的钱多啊，但是坐的时间呢，区间呢比较短，长途的票卖出去了，但消费者呢提前下了车，后续这一段的票啊，在票面上已经被占用了，这样会导致用力的浪费。买短乘长啊，它的危害性更严重，可能会损害铁路公共安全。近年来啊，已经发生了多起因买短乘长，最后呢导致列车超员无法正常运行，啊，后续列车晚点甚至取消的这样一些事件。
1: 被约谈第三方平台还存在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行为，这类行为给票务系统整体安全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针对有用户反映，在第三方平台登录12306账号之后，常用乘车人中无故出现陌生人信息；注销平台账户之后，12306账户仍持续出现陌生出行记录这些现象。专家表示，第三方平台有可能在用户不知情或超越授权的情况之下，利用用户账户从事非用户本人的票务操作。
0: 12306呢，它设置了人脸防伪的检测，就是要确认一件事儿，操作者就是乘车人本人。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份盗用非法代购等等。但如果平台呢，通过技术手段来替代了实时的人机交互的机制，来绕过12306的这个人脸防伪检测的行为的话，实际上就把整个12306这一套安全系统的安全认证机制啊就破坏了，不仅使得身份被冒用这样一种可能，同时呢对整个铁路票务系统的整体安全呢也构成一种威胁。
1: 专家表示，此次针对第三方平台存在的涉火车票销售不规范经营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面对面指出问题，提出整改方案，是给企业提供主动纠错的机会。相对于行政处罚，约谈可以快速启动，也可以及时制止这些不正当行为，防止危害扩大。也希望相关企业珍惜整改机会，本着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根据约谈内容按期执行整改措施。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我是仲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2: 来这里应有尽有，登录农行手机银行，搜索城市专区，解锁本地商圈福利，吃喝玩乐享折扣，一站式承包生活大小事儿，离你更近，懂你更多。详询湖南农行各网点。
3: 发！
4: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6: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呢。目前呢，省会长沙万家岭高架北往南的方向呢，晚报大道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建议各位呢绕行高架桥下或者是东二环线的通行。 那省会长沙呢，英普林大桥东北匝道和东南

0: 晚餐到7点到9点临时实行交通管制，请各位多加留意。即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周末不忙，来趟荷塘，闲暇之余就来鲜鱼。
4: 株洲荷塘区有鲜鱼岭风景区，登山祈福，吃农家柴火饭，带娃采摘当季水果，
3: 傍晚还可以漫步荷塘月色湿地，看白鹭翩飞，荷花出绽。
4: 株洲市荷塘区文旅体局局长刘梦辰：
5: 鲜鱼岭旅游度假区焕新迎客，万亩花海，满目金黄，登古塔，逛乡村博物馆，品地道土碗菜，尽享田园烟火。始动1958文创园老厂房变身文艺新地标，休闲拍照，氛围感拉满。
3: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当足球遇上 AI， 这个盛夏将会被科技点燃。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重磅开营，配备单台价值7万元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沉浸式体验，从机械构造到图形编程，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
4: 8至16岁是孩子们科创的黄金期，循序渐进，零基础也能轻松入门，能力晋级有机会参加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暑期早鸟特惠1880元，每期限额50人。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足球即可报名。
3: 用科技重塑未来，成就下一代顶尖科创少年。

0: 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早新闻节目冲浪早班车，我是主持人仲涛。
0: 早上七点还在和闹钟较劲，
1: 冲浪早班车已经出发，
3: 民生动态、头条快闪、热搜话题，
0: 关注 GDP 也关心你的 PPT， 聚焦国际风云也了解粮食蔬菜，
1: 冲浪早班车带你急速穿越信息海洋，
0: 潇湘身边事，本土热话题，真实记录，权威解读，此刻相见。每一个清晨都是全新的出发，搭乘冲浪早班车，尽享资讯旅程。从广袤田野到山川大河，从浩瀚苍穹到神秘深海，属于湖南的科幻大片不断出圈。从国家所需到人民所盼，从梦想蓝图到美好现实，这一片创新沃土永远生机盎然。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冲浪早班车特别栏目《科技创新相当有为》正在播出。
2: 湖南两项成果入选农业农村部2026年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和主导品种。近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关于推介发布2026年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的通知，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玉龙团队两项成果成功入选，其中低蛋白日粮微量元素精准适配技术入选2026年农业重大引领性技术，香杀猪再次入选2026年农业农村部主导品种，

0: 眼下2026年湖南十大技术攻关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场景广阔，精密电子制造具深智能机器人研制与应用是今年湖南十大技术攻关项目之一。在长沙经开区具深智能机器人的实验室里边，机器人正尝试打螺丝、质检等一系列精密操作，精度细化到0.02毫米。该项目负责人周昌春介绍，
1: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就是用人形机器人去造人形机器人，将来可以把技术完全平移到一些自动化产线上面去，可以大幅的提高效率。
0: 同样聚焦具深智能机器人的具深智能机器人多模态高性能 SOC 芯片研发项目启动会日前在长沙景嘉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召开，该项目旨在突破具深智能机器人多模态感知、高性能计算与低功耗集成等核心技术，为我国智能机器人产业自主可控提供坚实底座。道地药材 AI 育种共性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也取得新进展。今年4月，岳麓山实验室联合多家单位发布全国首个中药材育种智能体万草通亮相，依托人工智能技术，该系统整合海量中药材育种专业数据与领域知识，能够准确理解用户需求，自主调用育种相关工具，对复杂育种问题进行分析推理，目前已在博洛回、黄精等品种上展开应用示范。13号，湖南烈士公园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联合开展科技启航、文化寻根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5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带子女共同参加。记者程锦报道。活动当天，参与家庭走进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聆听历代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随后，大家前往烈士公园参加缅怀仪式，接受红色教育，致敬革命先烈。清水塘小学学生姬怀瑾回忆起自己和爸爸也曾参加过相关科学实验。活动现场安排了一场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秀，在气体火箭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液氮棉花糖实验等互动体验与现场演示当中，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科技工作者代表还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分享了实践感悟，家属和青少年代表也畅谈活动感受。家属代表胡家乐：
2: 这一次走进这个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直保持一种对科学或者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探索欲，通过学习能够以后为国家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3: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美国商业航天龙头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在国内商业航天圈引发了广泛讨论。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3: 宏大世界，微观视角，
4: 车厢经济学，读懂数字背后的大道理。
5: 大家好，我是吴锦。首先来关注上周市场消息。当地时间6月12号， SpaceX 登陆纳斯达克，完成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从上市首日表现来看， SpaceX 收涨 19.22%，市值超过2.1万亿美元，撑起了天价估值，获得了投资者的广泛看好和追捧。另外呢，6月12号，中国结算发布了2025年度的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呢，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2025年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比上年增加5.86%。那么 A 股投资者已经超过了2.5亿。市场方面呢，结构性上涨行情演绎已经接近 高位区域，全面上涨空间还没有打开，六到七月可能是快速调整窗口，后续全面上涨打开空间，更多结构融入大周期上行行情需要行情拉长时间，那么2026年下半年还有一轮上涨行情的判断不变。分析认为呢，总体来看，当前市场资金逐步从高位题材出逃，转向估值合理、基本面扎实的细分赛道和低估值权重板块，短期市场或将延续震荡整固走势，投资者可聚焦细分优质标的，把握结构性投资机会。相关机构分析建议，六月行情配置采用杠铃结构，一端呢保留 AI 半导体和出口制造等高景气底仓，另一端要配置高股息、现金流稳定资产控制组合波动，中间呢用周期涨价、新能源修复和政策订单主题做弹性仓位。 AI 链短期涨幅较大，交易拥挤度上升，六月呢不宜继续提升 AI 总仓位，内部应该从高涨幅的环节切向半导体材料、设备零部件、 PCB 材料、国产算力配套等滞涨，并且基本面改善方向。如果 PPI 继续修复，收入库存差改善，那么周期涨价链权重可适度的提高，可以从煤炭、有色逐步扩散到化工、机械、交运等方向，但前提是价格上涨能够传导至收入和毛利率。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
0: 关注完了 A 股市场之后呢，咱们关注一下昨晚福彩双色球第2026-067期的开奖情况。开出红球号码04192729303，蓝球号码13，全国共中出三注一等奖，单注奖金1000万元。目前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6亿5846万9423元。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上午的7:43，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3: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智慧国寿，智慧万家，2026中国人寿客户节盛大启幕，
6: 线上拼图、赢观影券、闯关集卡、拆盲盒，
3: 缤纷好礼、数字服务，暖心相伴。
6: 详询销售顾问或955519。
7: 三湘大市场30周年大庆来啦！
8: 品牌家电家具国补加市场补，至高补贴21%，还有百万好礼，重磅免单。
7: 6月27至28号，买家电家具就到三湘大市场。
9: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0: 618来了！
11: 真的来了！
12: 金芒谷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不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3: 哎，每次扯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金芒果商城卖的才14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300多，
13: 太划算了。
10: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31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抓紧抢。
11: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

0: 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1: 正在为孩子安排暑假的家长们，了不起的少年最强大脑暑期英语单词速记训练营我们加场了。其实呢，就是孩子们掌握了记忆的方法，一学就会，拿来就用，单词当然就可以轻松突破啦。各位家长，您家孩子如果也背记东西比较吃力，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针对8至18岁孩子5天4晚的封闭训练，专攻单词背诵难点，告别死记硬背，破解记不住，忘得快，学了方法之后呢，能力任意迁移在其他的学科，快速突破记忆力大关，锻造超强脑力。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关键词英语，本周末就可以参与本周亲子线下的免费试听课，解锁过目不忘的技能，轻松变身英语学霸。
2: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
1: 湘杯半决赛收官战13号晚打响，主场作战的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挺进总决赛。13号晚，湘杯长沙主场人声鼎沸，雅礼中学、长郡中学2026届高三学子来到现场，集体加入湘 A 球迷军团。高举手机拍摄赛场瞬间，跟着全场球迷一同呐喊助威。雅礼中学学生说：“
3: 我们当时雅礼杯的时候，有几位湘 BA 的球员来到了我们湘 BA 的篮球赛的现场，所以就期待这一次看他们学，向他们学习一下，精进一下自己的技艺。”
1: 身着红色球衣的长沙队擅长全场快速攻防转换，身着蓝色球衣的湘潭队防守韧性极强，但本场比赛受主力球员缺阵影响，轮换人员捉襟见肘，开局两队比分短暂焦灼，长沙队频繁打出了快攻的反攻，拉开了分差。湘潭队多次依靠内线配合顽强追分，但是始终无法扭转局势，最终长沙队以102-76战胜湘潭队，强势挺进总决赛。湘潭队斩获本届湘 BA 季军，赛后球馆内举行了季军颁奖仪式，湘潭队全员登台领取奖牌。尽管无缘总决赛，现场球迷依旧送上了持久的掌声。湘 BA 湘潭队队员队长陈双：“
4: 虽然我们最后结尾不是很完美，但请相信我们，明年我们会继续加油，更加努力。”
1: 在此前另一场半决赛当中，株洲队击败怀化队晋级。6月21号19:30，长沙队将对阵株洲队，展开湘 BA 总冠军巅峰对决。湘 BA 长沙队主教练李斌：“
5: 打到这个总决赛啊，队伍的水平实力都不弱，都不差，所以说我们想我们能够把我们自己在场上做好。”
2: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1: 北京时间昨天，世界杯第三个比赛日， B 组第一轮卡塔尔1-1绝平瑞士， C 组第一轮巴西1-1战平摩洛哥，苏格兰1-0战胜海地，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在美加墨世界杯 D 组首轮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凭借伊兰昆达和梅特卡夫的进球2-0战胜土耳其队。第27分，澳大利亚球员伊兰昆达反击破门，第75分，梅特卡夫远射锁定胜局。首轮战罢，全取3分的美国队澳大利亚队排名前2位，土耳其巴拉圭分列3-4位。对于这场比赛，我们来听到足球解说员刘越的点评。
6: 澳大利亚队呢，实际上呢，在这场比赛开赛之前呢，真的是不被大家看好，特别是以他们在亚洲区这个预选赛当中表现来看呢，好像并不具备说服力。但是主教练波波维奇这场比赛所设定的战术，包括队员的表现来看，还真的配得上这样一场胜利。其实刚开场的时候呢，土耳其打得很潇洒，神童居莱尔才华横溢，而且他的左脚的这样一些处理球的感觉呢是非常棒的，所以那段时间大家都感觉，哎，居莱尔有可能是会带领着土耳其队大胜澳大利亚。但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的传切球，包括后场从容的倒传球，就体现出来他们并不是那种技术非常粗糙的球队。 他的球路走得很清晰，整个阵型的布置接应。

0: 的距离等等各方面呢，都是很合理。所以今天的澳大利亚队所打出来的内容呢，是配得上他们成为世界杯决赛阶段球队的这样一个称号的。这场比赛过后呢，澳大利亚打破了自2010年以来连续4届世界杯首战不胜的魔咒，同时终结了对土耳其此前2战全败的历史记录。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裁判傅明担任本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同时，傅明也成为了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北京时间今天，世界杯进行了4场比赛，凌晨4点开赛的荷兰队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是其中的焦点战。成衣军团荷兰队球风大开大合，像火焰般激情炙热。日本队细腻传控如海水般平静深邃。 荷兰队和日本队截然不同的足球风格，在相互碰撞中为观众带来极致观赛体验。今天首场比赛开球时间是凌晨1点，德国队亮相对阵世界杯新军库拉索队。好了，各位，以上是今天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声、康铁，主播仲涛。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2: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3: 哎，别急，看我的。
2: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纪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站了个交警。
2: 讲规矩才安全。
5: 遵命。
6: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
2: 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今年4月，在常德桃源县茶安铺镇古榕西村村部。 举行了一场林权证集中发放会，村民熊秋富从工作人员手中接过林权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他笑着念叨：“有证，心里就踏实了，以后啊，林业补贴也领得明白了。”这本证，熊秋富和乡亲们判了近40年，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听报道。 靠前监督化解近40年林权心结。此前，桃源县委巡查组向茶安铺镇党委反馈，古榕西村30户村民林权证多年未能规范发放，权属纠纷长期悬而未决。为掌握事情原委，镇纪委工作人员随即来到古榕西村入户走访。一进村，几户村民就围了上来，大家都在问。 他们的林权证什么时候才能办下来？村民张胜：“
7: 我家的3年一直没得证，等了好几年了，心里一直悬着的。”林权证是林地权属的法定凭证，没有它，林业补贴领不了，山林流转办不成，遇上林地纠纷更拿不出过硬的依据。古榕西村党支部书记李昌军表示。
2: 因为林权证没有到户，山林归属就成了一本糊涂账，林里毛的啦，家庭纠纷啦，经济损失等问题由此产生。古榕西村村民的林权证长期未发放，源头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一山多证历史遗留问题。长期以来，因政策调整、户籍变迁、档案缺失等原因，当地林权存在权属交叉、地类重叠。 介质不清等问题，而受历史档案缺失、技术手段落后等限制，再加之部分村民原始林权证遗失、林业换证职能划转至自然资源部门、林地四制界限年代久远难以精准核实等多重因素叠加，这个结一拖就是近40年。茶安铺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彭一洛。
7: 只有先解决好林权属于谁的问题，办好林权证，林农才可以进行林地流转、项目开发，从而盘活山林资源，壮大绿色富民产业。
2: 问题摸清后，镇纪委第一时间将群众呼声向镇党委汇报。随后，镇党委迅速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压实镇村两级和职能部门三方整改责任。 侦纪委全程跟进。

0: 监督同步建立消耗管理台账。山林确权最难的是界限认定，有的地块年代久远，图纸不全，连村里的老人也记不清当年的林地四至界限在哪。为了确保林地面积核定准确，镇纪委要求工作专班人员依据原始林权台账、执勤人口述和山林指界草图，逐块梳理争议底数，建立对账清单。查安铺镇副镇长尤家豪介绍，
1: 我们也督促镇自然资源所提供无人机航拍和历史图版比对支持，让林地面积核定更加精准。
0: 面对个别村民对界限认定存有疑虑，镇纪委工作人员先后五次跟随测绘人员上山，每到一处争议地块，他们就与村民测绘人员一起现场勘界，逐一比对历史图班与现实地形，反复核准。一块山林的界限就在这样翻山越岭反复印证中慢慢厘清了。村民高志辉感慨，
2: 测绘搞得准，纪委全程跟着，我们心里有底。
0: 界限厘清了，但部分村民对确权工作能否落地仍心存担忧，议论纷纷。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镇纪委把村民请到一起，面对面解答。工作人员把工作台账摆出来，每一户办到哪一步，下一步谁负责，什么时候办完，一项一项说清楚。几场会开下来，看到台账上的进度一天天在更新，村民们慢慢放了心。经县镇村三级协同攻坚，今年四月，这起持续近40年的林权纠纷终于化解了。发证会上，24户村民领到了林权证，6户已故无保护的山林明确由村集体统一管护。拿到崭新的林权证，村民高先知说，
3: 压在心里多年的大石头总算是搬开的，真搬下来的，大家都安心，村里的矛盾纠纷也少好多。
0: 监督不是浮于表面坐等问题上门，而是主动把群众的难处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查安铺镇纪委书记刘诗亚说，将继续把监督力量下沉到民生一线，
4: 下一步将重点加强对惠农政策落实、惠农补贴发放、干部作风等方面的监督，确保群众利益不受侵害。
0: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通讯员刘诗亚、戴杰，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最近的科技圈有一股非常生猛的后浪，那就在这两天啊，马斯克的 SpaceX 砸下了约合40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收购了一家 AI 编程初创公司。而这家呢，掀翻硅谷的独角兽企业 CEO 今年才25岁，他11岁就开始在房间里自己写代码做手机游戏。而在这一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啊，身上呢都会有一个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今的人工智能已经纳入到了中小学相关的学习体系了，提前接触、动手实操才能够让孩子跟上时代的步伐。各位家长，暑假呢是特别好带孩子开眼界的时间，那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说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的千万不要错过啊！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超过大半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值7万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严格限制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参加了，早鸟特惠1880，不用跑远，就在长沙。报名方式：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足球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课程详细内容，报名啦。把脑子里面的公式单词作文题全部清空，那咱们去伊犁过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夏天怎么样？跟着芒果旅行家三飞啊，省时省力，那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各位呢，靠在椅背上发呆，可以看看窗外从草原变成雪山啊。独库公路呢也是刚刚开放，一年呢就开4个月，那咱们正好能赶上。从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到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河流、雪山、森林、草原、荒漠，一路有不同的景观。还有呢，就是大脑放松行程也安排好了，去紫色的薰衣草海洋，伊犁世界3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盛花期不早不晚，正好可以拥抱紫色海洋。古人呢拿着薰衣草安神啊，咱们可以拿来把3年的压力